0: 夏天不知不觉淡去了，大西北迎来了它金色的秋天。也许是年轻的缘故，他们三天两头的熬夜，身体竟然没出什么毛病。这期间，安琪陪亚历坤到卫生防疫站定期打了五次针。所幸的是，亚历坤的身体至今没有异常反应，他现在的心情也比第一次到防疫站时乐观多了。尽管全市派出所的老底儿几乎查遍了，耳朵仍然没有浮出水面。这天他们又忙了一个通宵，还是看不到希望。安琪有些泄气了，一连打着哈欠说，会不会是个死案呢？亚历坤说，哎，别扫兴，别扫兴了，才办这一个案子你就叫苦啊？你光看到案子破了之后的风光，这会儿体验到办案的艰难了吧？
1: 那咱们现在还有希望吗？告诉我，希望在哪儿啊？
0: 咱们好比要爬一座山呐，现在还在山脚下盘着呢，只要努力爬，希望当然是有的。安琪白了亚历坤一眼，
1: 哼，这么浅显的道理小学生都懂，如果你暂时拿不出说服我的理由，我想睡觉去了。
0: 亚历坤用手使劲搓着一脸的疲倦，
2: 嗨，其实啊，我比你还困呢、啊。我跟谁撒娇啊？咱们还有南城派出所没去呢。
0: 亚历坤嘟嘟囔囔说了一通，发现安琪趴在桌子上快睡着了，并没听他说话。他怕安琪感冒，于是推了推安琪，
2: 哎，醒醒醒醒，我决定啊，现在咱们俩都回宿舍眯会儿啊，下午上班时咱俩直接到南城派出所会合，怎么样？
0: 安琪顿时来了精神，
1: 哎，这个决定太英明了，我立刻执行。
0: 说罢安琪先回宿舍了，亚历坤却没有回宿舍。一有案子，他习惯到队里的沙发上睡，主要是他不敢躺在床上睡，太舒服就容易睡不醒。亚历坤和一在沙发上打了一个盹儿，不敢睡实，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他就急不可耐地赶到了南城派出所了解情况。所长显然是熬了一夜，眼球带着血丝，平日里亚历坤跟他混得很熟，亚历坤一进门就说，
2: 您老人家怎么越来越苍老了啊？让姑娘们怎么喜欢你啊？
0: 所长捋了捋盘在头顶的几根稀薄的头发说，
2: 小家伙别着急呀、啊、这世界迟早是你们年轻人的。啊，亚历坤呐、啊、你来得正好。昨天晚上我们在南城夜总会抓赌，弄回来一帮人，你帮忙做传唤笔录吧。
0: 亚历坤撅起嘴来，弄出一个口哨声，然后耸耸肩说，
2: 唉，没问题，老家伙，我就是来给你扛长工的，你把我累死算了。
0: 亚历坤在南城派出所忙活了近两个小时，每传唤一名赌徒，他都很注意捕捉耳朵的信息，他总是耐心地问，认识耳朵吗？这样他问了不下20个人，终于有个面黄肌瘦的青年斜着眼说，
3: 怎么，你想弄耳朵？
4: 晚了一步，他比猴都轻，你们刚围住场子，他就从后门窜了。
0: 原来这名赌徒是耳朵叫来帮着他看动静的，真有动静了，耳朵却把他丢下自己跑了，他正在生耳朵的气呢。亚历坤觉得这个黄脸赌徒有些眼熟，尤其是他眉心处的红痣，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可是一时又想不起到底在哪儿见过。
2: 你说的是哪个耳朵呀？我认识好几个呢。
0: 黄脸赌徒不屑地说，
2: 哼，在这个道道上混的只有一个耳朵，大名鼎鼎，天生就是赌才呀、啊。哎，你见过他那双手吗？细长细长的，天生啊就是赌钱的高手啊。
0: 亚历坤故作知情的恍然大悟，
2: 哦，是他呀，可惜啊，他这次输得一塌糊涂啊。
0: 黄脸赌徒有些不服，

0: 如果你们不来搅场子，这次他肯定赢一大笔。哦，他把你都输进来了，你还说他赢？你对他可真够哥们儿。来来来，说说你的情况，你叫什么名字？年龄？家庭基本情况啊？
1: 突然亚历坤想起了什么，他迅速从包里摸出自己的钱包，那里面夹着几张与案件相关的照片。他把其中一张照片端详了又端详，那是从阿伊仙姆家提取的他儿子艾拉的照片。虽然照片上的青年比现在胖，但脸部的轮廓还没有完全凸形，尤其是眉心处的那个红痣的特征让亚历坤激动不已。是他，就是他。亚历坤绝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当自称是艾拉的青年承认他的母亲名字是阿伊仙姆的时候，亚历坤兴奋得差点要冲过去拥抱老所长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以贩养吸的阿伊仙姆，逃跑的儿子艾拉，自杀的卡帕尔，传纸条的耳朵，这条潜在的线路图不知在亚历坤脑子里循环多少遍了，今天终于看得见摸得着了。亚历坤把所长拽到另一间屋里，跟他耳语了几句，所长乐呵呵地敲敲桌面说，
2: 哈哈哈，行行行，我们继续询问艾拉，同时呢给他做做尿检，一旦化验成阳性就先送强制戒毒所。哎，我可是等着喝你的立功酒呢啊！
1: 亚历坤兴冲冲地回到了队里，向刘队汇报了最新战况。刘队决定把艾拉关在强制戒毒所，一边给他戒毒，一边进行政策攻心，直到他把耳朵的情况都交代出来。与此同时，根据艾拉交代的耳朵的三处家庭住址，专案组将开展跟踪调查工作。刘队还找局领导签字，请求市局配合专案组跟踪犯罪嫌疑人耳朵。前段时间一直在蹲派出所，安琪忙到家了，一天不揪出那个耳朵，0808案件就一天揭不开锅盖。这也是安琪参与的第一宗案件，她怀了极大的信心和兴趣，只想一门心思揭开案底。因为忙乱，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英文听力的时间也挤没了。但无论如何，只要起床，他还是要坚持做健美操，回到宿舍之后一定要枕着音乐睡觉，日子过得单一极了。安琪想，如果人活着只有工作和休息这两件事那么简单，那就好了。为什么偏偏还存在许多复杂的感觉和思绪呢？而且有些感觉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想让他停下来就能停的。比如说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帅哥，比如说爱山江好听的声音，他们像夜晚的月亮那样，让人看得见却够不着，心儿因此产生了追逐的欲念，然而却是一种无望的追逐，心因此被折磨得很苦。1999年初秋的早晨，安琪站在宿舍的窗前久久地发着呆，眼见庭院里那些紫红色葡萄从架子上一串串地消失，街道两旁的白杨树、桦树的叶子渐渐发黄。他想象着家乡白杨店的芦苇荡里，这会儿也该看不见荷叶荷花了，河水也一定冰得扎手。说实话，安琪有点想家，想念家乡的芦苇荡，想念夜晚来临时家家户户飘出的葱花饼的香味，想念干脆高亢的河北梆子，那些都是一个人生长的地域文化背景。现在自己却抛弃了他们，置身于另一种更古老久远而更深厚的文化土壤。拉条子拌面，抓肉，烤羊肉，抑扬顿挫的十二木卡姆和优美的民歌，一切都那么陌生，原本与他毫无干系，他硬闯了进来，生命来了一次全身心的更新，而这一切都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想到

选择，安琪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淌了下来。流泪的时候，那首台湾作家三毛作词，女歌手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就在她的心里回响了起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心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流浪远方。安琪喜欢这几句歌词，喜欢这首歌里表达出的茫然、思念以及寻找心中梦想的沧桑感，非常吻合他的心理。他宁愿以这首歌为他内在的支撑，也不愿在家门口蹲着，因为他是一个寻梦的人，因为他确信自己梦中的橄榄树就在大西北。安琪望着路边那一排排参天白杨，久久地发着呆。大约从中学起，安琪就喜欢一个人发呆。发呆对他来说是件很享受的事儿，那一刻什么也不用想，眼前是空的，生命也呈现片刻的静止。等发呆过去，便是最清醒时刻的到来。清醒便意味着要做点什么。可是此刻发呆之后，他没有精神饱满的去干什么，而是心神不安的躺在沙发里，盯着那部米色电话机。他就卧在床头，伸手即可拨通任何一个人的电话，甚至煲电话粥。然而想来想去，没有谁能令他想打电话缠绵的，唯有那串手机号码在他心里一遍遍闪过。那是爱山江的，下意识里那是安琪最想拨通的电话，仿佛一个上午的发呆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此时此刻自己是特别想听到爱山江的声音，这种诱惑就像一盒香浓的巧克力放在床头，自己又饿又馋，正要伸手，可是另一个声音威严地说不许。那个声音就是理性，理性告诉安琪，这世界上想要的东西很多，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得到需要付出代价。理性还说，你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是为了神圣的警察事业，怎么会绊倒在一种小资情调的小感觉里呢？李姓又说，平时多少大事自己都能决定，怎么这件小事就不敢做主了呢？自己到底怕什么？想了又想之后，安琪明白了，原来是怕这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家永远都不接电话了。以安琪的敏感，他已经意识到爱山江在回避自己。安琪最初听到爱山江的声音的时候，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通话以后，他以为自己就不再好奇了。他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在大西北这片广袤的人海里，还能听到比爱山江更好听的声音。可是就像自己酷爱着爱情名著飘，或者简爱的回肠荡气，像偏爱着苏格兰女歌手恩雅的凄美那般，他忘不了火车上遇到的那个英俊青年，更偏爱着爱山江的声音。韩琪暗自反省，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情种啊？他甚至产生过到火车站走走的念头，说不定真能意外地遇到他呢。这个念头当然吓了他一大跳。安琪不知道自己到80岁时是否会嘲笑在这个年龄的冲动。他想，幸亏自己当了警察，忙得团团转，如果整天闲在家里，还不知要做出什么异想天开的事儿呢。青春期的骚动情绪真的是不可控制吗？即便是忙乱的，但爱山江的声音却从来没有被安琪忙丢过。有几次安琪真想拨通爱山江的手机听听他的声音，
每当安

0: 其疲劳时，在睡觉和听到艾山江的声音这两者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可是这一切都是在他的内心轰轰烈烈展开的，是一种非常规的想法。如果说出来，世人会耻笑他，艾山江也会不可理喻。蹲派出所的这一个月里，安琪坚持着没有给艾山江打电话。他想，自己的这点小情绪很快会过去的。然而，今天回到宿舍，一看到电话机，打电话的欲望又燃烧了起来。公务理由已经被用完了，难道再没有机会了吗？机会可是人自己创造的。艾山江的声音真有那么好听吗？不听他的声音就不能活了吗？没听过他的声音不也长到这么大了吗？安琪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一会儿怂恿自己，一会儿劝阻自己，矛盾极了。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轻轻地拍着，
1: 叫你无聊，叫你没出息，
0: 赶紧睡觉吧，睡醒之后还得找那个该死的耳朵呢，那才是你的正事，是你为之奋斗的事业，听见没有？不许再被那该死的声音迷惑，就不信战胜不了自己。自责之后，安琪好像心静了，她顺从地躺回床上，闭着双眼等待入睡。安琪的睡眠一向很好，可是自从艾山江的声音出现之后，眼睛里仿佛就像钻进了一只飞虫，干扰得她是怎么也睡不踏实。不睡也得睡，下午还要起来干活呢。安琪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忽然她觉得应该把音乐关了才能睡着，于是她起身把音乐关了。躺了好一会儿，他想还是应该听着恩雅的歌声入睡才好，结果恩雅的歌听了好几首还是睡不着。后来他干脆把小说《时光流逝》翻开，劝着自己看上几页一会儿就能睡着，可谁知越看越有精神头。安琪深深呼出了一口气，为自己的计划失败而无奈。突然仿佛是有另一种力量推动着他，安琪的身体从床上弹跳了起来，两只手像是抢同一件东西那样同时抓住了电话。那一刻他急切地不管不顾地拨通了那串早已碾熟于心的手机号码，他赤脚站在地毯上等待着艾山江的声音传进来。那架势像是要跟谁战斗，又像是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一旦艾山江说 No， 他就会羞愧地一头推开门跳下楼去。可是看看窗外初升的太阳，安琪又充满了自信。这时候艾山江刚刚凝视过乌兰山，峰顶的积雪在太阳照射下蒸腾起一层晕阴之雾，而来自牧场的芬芳气息一丝丝沁入他的心肺，令他心醉。在这一轮红日照耀着万物生灵的时候，艾山江默默地祈祷，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亲人们都被太阳的温暖照耀吧，只让我一个人承受孤独和危险。太阳听见了我的心愿，小草听见了我的祈祷，如果我的祝福能到达所有的亲人，就是我的快乐了。就在艾山江的心灵在冥冥中与亲人们对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谁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打来电话呢？艾山江从乌兰山顶收回目光，打开手机，只扫了一眼，他就知道这是安琪宿舍的电话。他见过这串号码，只是已经一个多月没看到这个号码，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没有犹豫，艾山江毅然挂断了电话。可是被挂断的手机忽然又清脆地响了起来，还是那个号码。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

0: 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2: 岱山江刚刚凝视过乌兰山，峰顶的积雪在初升太阳照射下蒸腾起一层晕阴之雾，而来自牧场的芬芳气息一丝丝沁入他的心肺，令他心醉。就在岱山江的心灵在冥冥中与亲人们对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岱山江从乌兰山顶收回目光，打开手机只扫了一眼，他就知道这是安琪宿舍的电话。他见过这串号码，只是已经一个多月没看到这个号码，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没有犹豫，岱山江毅然挂断了电话。他不接，被挂断的手机不一会儿又清脆地响了起来，还是那个号码。岱山江再次把它挂断了，他心想这个女孩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伤害，她应该不会再打来了。平静了片刻，手机仍固执地响了起来。这次岱山江犹豫了，他的思维在快速运转，他尽量朝正常的方面去想，难道这女警察找我有什么急事吗？也许自己误会了她。考虑再三，岱山江决定变被动为主动，他爽快地按下接通键，用醇厚的男低音问候道：
3: 是安警官吗？早晨好啊。
2: 就在安琪几近绝望的时候，却突然听到岱山江这声甜美的问候，安琪那一败涂地的心情立刻被这充满磁性的声音激活了。活过来的他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安琪想，反正是电话，谁也看不见谁，想说什么就说吧，就算我说错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他定定神，袒露了自己的心迹。
4: 啊，对不起，我只想告诉您，您的声音特别好听，没有其他的事情。
3: 是吗？谢谢偏爱了，您的声音也很好听啊。
2: 岱山江把持着自己的态度，尽量给安琪留下一个礼貌而不易接近的印象。自信立刻回到安琪的身体里。
4: 岱山江先生，您可真客气，其实您不用敷衍我，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很平常，谢谢您对我的鼓励。
3: 哈，那么您打电话给我真的没有其他什么事儿，对吗？
2: 安琪卡壳了，这一静默像是发出一个两人都懂的信号。安琪只顾着胆大，却丝毫不知接下来怎么进行。
3: 还是岱山江老练而有经验，他善解人意地重复说：啊，找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几句，对吗？
2: 安琪的心思被人家彻底看穿，左右都不自在起来。他窘迫地咽了咽唾液，阴声阴气地嗯了一声，算是承认了。岱山江忽然

0: 爱山江远远地发现了前方有辆黑色本田轿车，但他是不是自己要找的那辆车呢？他把油门踩到了极限，在距离本田约200米远的地方，他看清车的尾部号码是27。爱山江的内心一阵的狂喜，立刻准备好微型密拍机。还好本田车减速了，并且有拐向辅路的趋势，尽管他没有打转向灯。爱山江把密拍机安置在前窗玻璃一角，当两车并行的时候，他有意放慢了速度，将车内两个人的侧影也拍了下来。等爱山江又跑出去约500米时，他发现那辆本田车并没有赶上来。难道他们不去室内了？或者他们掉头往回走了？亦或是拐到艾维尔河逛风景去了？怎么办？爱山江瞬间做出了决定，把车子隐蔽在路边某处，他决定在此守候。不久，那辆本田车果然跟了上来。爱山江一直跟踪到咖啡馆，就在他打算继续跟踪下去的时候，他从倒车镜里发现自己身后有了尾巴。那是一辆没挂牌照、改装过的马自达轿车，驾车的人个头似乎不高。爱山江一时有些迷乱，决定暂时撤出跟踪。于是他在一个路边加油站给汽车加满油，然后向金地公司驶去了。公司保安已经认出这辆俏眼的保时捷和他的主人，保安赶紧上前打手势指定车位。等爱山江下了车刚要锁车门时，一身保安装的米基提笑眯眯地靠了过来。他显出与爱山江非常熟悉的样子，悄声问：
1: 嘿，是找董事长吗？
2: 他在办公室呢，今天情绪啊好像又不太好。
0: 爱山江拍了拍黑色的手提包说：
2: 没办法，我也不想打扰他呀，可是有些文件必须他签字才行啊。
0: 哎，工作时间你不在保安部待着，跑下来干什么呀？
2: 哼，整天坐着都烦死了，下来买盒烟总可以吧？啊，
0: 爱山江拽了一下米基提的保安服。
2: 啊，是仿制的吧？虽然穿着挺精神，可是连保安编号都没有。哈哈，这可是违法呀。
1: 嗨，还管他呢，副董事长让这么干的，公安要是来查，让他去对付好了。
0: 米基提用手摸了摸崭新的保时捷跑车，懂行的说：
1: 不错呀，哎，这得100多万吧，你怎么不买一辆黄色的法拉利开开呢？那种跑车开起来那才叫酷啊。
0: 爱山江耸耸肩：
2: 哈，就时尚来说，女孩们更愿意坐我的保时捷兜风，虽然法拉利不错，但我还是喜欢保时捷呀，这叫各有所好吧。哈哈哈。
0: 米基提和爱山江似乎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晚上，爱山江请阿米娜到结节市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喝酒，两人喝得特别投缘，阿米娜不知不觉就喝高了。喝高酒的阿米娜搂着爱山江又唱又跳又哭又笑，似乎所有的开心所有的委屈都被酒精给泡开了，需要一点点的散去，一点点的消融。就在那天晚上，前来接阿米娜回别墅的米基提认识了爱山江。米基提喜欢热闹的秉性一点都改不了，第二天他就主动给爱山江打电话，让爱山江请他喝酒，这正是爱山江求之不得的事儿。于是他们很快就成了哥们儿。米基提的手始终舍不得从保时捷车上放下来，爱山江打开车后门，取出一个非常考究的礼品盒递给了他。
2: 哎，要是喜欢就拿去用吧。
0: 米基提欣喜地打开了礼品盒，里面是一条质地上乘的牛皮腰带，商标注明产地是英国，价格8000元。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迫不及待地就接受了下来，并连声地说着谢谢。爱山江不屑地说：
2: 哈，这只是小意思，是去年在英国

0: 英国参加马术比赛时，当地的一名教练送的。我想啊，这皮带放在你的腰上，那是最合适不过了。艾山江又问米基提晚上是否有空，米基提乐呵呵地问道：“啊，是请我喝酒吗？”“
1: 哈，对呀，我一个人挺无聊的，跟你在一起喝酒倒是挺有意思。”
0: 米基提马上跟艾山江咬起了耳朵：“
2: 哎，到时候我把表妹带上行吗？她唱歌好极了，身材也是一流啊。”“
1: 哦，不是上次那个表妹了？”“
2: 哈哈哈哈，这次是内地来的表妹，真的，是真表妹。”“
1: 哦，哈哈哈哈，好吧，没问题呀，反正我买单就是了。”
0: 艾山江一边说着一边进了金地公司。他乘电梯到了六楼，向最里头的阿米娜的办公室走去。走着走着，突然他站住了脚，像是借着某间办公室的车窗玻璃梳理头发。其实他是用眼角的余光看清身后的影子，可那个瘦小的影子却一闪不见了。这已是第二次了，他一进这座大楼，好像就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那是谁的影子？为什么跟踪自己？艾山江把这个瘦小的影子录制到了大脑里。正当艾山江刚要敲门的时候，里面传出两个人的争吵声，他辨别出是阿米娜和阿布都西克在吵架。就听阿米娜压低声音愤怒地说：“
3: 你让他们马上撤走，这层楼我不出租了，等我引火上身的时候谁出面摆平啊？”
0: 阿布都西克也尽量压低了声音，他狠狠地撂下了话：“
2: 这事儿是他决定的，你想改就能改得了吗？再说了，他们也得吃饭，都是你的同胞，你不收留他们谁还管他们？”“
3: 哼，能吃饭的地方多了，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来要饭？再说他们就是为了找一口饭吃吗？有那么简单吗？这些人混到一起能干出什么好事来，难道你不清楚吗？你想让我连饭碗都砸掉吗？啊？”
0: 由于激动，阿米娜的声音高了起来。阿布多西克狠狠地向他突然一摆手，走到门前，猛然拉开了门，伸出头快速四处望了望，四周静悄悄的。他转过脸来不解地说：“
3: 哎，奇怪呀，刚才我明明觉得好像门口有人，怎么又没动静了呢？”
0: 阿米娜走过来轻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3: 我看呐，你就别虚张声势了，你跟我一样，常常无端地猜疑任何人和任何事儿，所以呀，咱们俩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这个世界上，你根本就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人，对吗？”“
2: 对对对，咱俩真是心知肚明，天生的绝配。哎呀，我哥跟你的婚姻那是个天大的误会，真正了解你的人是我。你不过是利用我哥的贪色，达到了你变成外国人的目的，然后轻而易举地从他那儿骗取一笔财产。你骗了他，对吗？你这个女骗子！”
0: 听了阿布都西克的话，阿米娜气得脸都白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
3: 声。琪琪，你不知道啊，家里过年过节才让包饺子呢，加上你爸爸的长寿面，这已经是开恩了啊。
4: 哎，妈，那我问你件事儿，爸爸是不是真的要回江西老家当农民？
3: 可能是吧。你爸回来了，快快把锅里热的猪药给他端过去。
5: 三姐，我要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你刚说什么？我在下饺子，没听清。
5: 我说全真呐。
3: 啊。
5: 我还是打算回江西老家当农民去。
4: 爸，爸，快喝药吧。爸，你真的要回去当农民吗？

0: 祖昌，关于你申请回老家当农民的事儿，外面传得乱哄哄的，说什么都有，有的话可难听了。哎，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不跟其他人说，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啊？
1: 我原来不是交过两次报告吗？领导没批，所以我也就没跟你细聊。哎，过些天啊，总政萧华主任会来我们新疆军区视察工作，我跟他是老相识了，我呀想请他帮个忙。
0: 哎呦，人家找领导都是要提拔，没听说哪个辞官还要领导帮忙的。
1: 哎呀，全真，别的我们先不说。哎，那我问问你，我今年住了几次院了？
0: 今年，四次。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病的呢？
0: 哎呀，怎么不记得呀？一月的上旬，你去连队了解情况，半道上晕倒在车上了。三月份的下旬，你发了两次病啊，一次你正在给后勤部的同志们布置任务，仰头你就倒在地上了，你看后脑勺还磕破了呢。还有四月军区开大会，你正在发言，讲着讲着就倒下去了。四月底你加班回家，刚走到家门就晕倒了，你看还磕掉了半颗牙。
1: 全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现在已经没有革命的本钱喽。像我这个身体去当领导，那不是在干事，那是在务事。你想，我一病就住院，一住院就十几二十天，单位的事情不就给耽误了？哎，你就算是我上班了啊，整天是晕乎乎的，急得我直上火。全真呐，说老实话，每次领工资我心都虚呀，我感觉着自己站着位置白吃白喝白拿工资，像个甩手大爷。
0: 哎呀，我不是反对你回乡当农民，我很尊重农民，我只是觉得革命胜利了，百废待兴，有好多事等着你去干呢。现在正是你为国家分忧、甩开膀子大干的好时机呀，这种时候放弃肩负的重任去当农民，我觉得是躲避责任。
1: 这个你说得好，我本来啊应该担当起更加重大的责任，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儿。
0: 是啊，
1: 但是我这个身体就像一根朽木扁担，挑不了重担了。再为要谋政，谋政要用脑，我脑子这个指挥部的不行了呀，那就得让出位置，让能干的人去干事干成事，这才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呀。总之啊，全真，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了。
0: 哎呀，你继续工作不能说是吃老本，你想想啊，你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你用你的经验协助领导把新疆军区的后勤工作干好，这不比你去当一个老农民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吗？
1: 啊，多大的木材做多大的桶。我清楚我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继续留任，说是工作了，正经事他一件也干不了，而国家呢，国家还得给我开高工资，给我住大房子，还要配勤务员，白吃白拿像个小偷，这种事我老干坚决不干。哎，这哪来的糊味啊？
0: 哎呦，糟糕！哎呀，饺子忘了起锅了。还好还好，能吃能吃。哎呀。祖昌啊，当初组织上撮合我们俩，这就等于把照顾你的任务交给我了。从妻子的角度呢，我觉得你留在部队好，你看啊，这儿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更有保障，这有利于你的身体恢复。哎呀，我原来啊是准备和你理论理论的。
2: 你回来了，
0: 我们慢点，哎呦，慢点，我扶着您啊。

0: 伯母啊，这是我和全真给您买的新疆大枣哦，这还有天山雪莲。
1: 伯母，组长，这些年你们给我寄的东西，我吃不下呀。
0: 这就好，这就来了，这就好好吃啊
1: 啊！组长，你怎么没有把根生带回来呀？
0: 伯母，实在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根生，没能把他带回家。
2: 你呀，你
1: 说话不算数。当初带走根生的时候，你跟我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会让根生给我建大房子，买大水牛，还要帮他娶个仙女儿一样的老婆，生一屋子活蹦乱跳的宅女。可你们这一走啊，就没了音信了，几十年生死不明啊！你娘走的时候都没有闭上眼呢。
0: 伯母，
1: 哎，我倒是活着，可是生不如死啊！我一个瞎老婆子，喝口水也要摸着走。要不是解放以后，政府和你常常接济我，我这把骨头啊，只怕早就长了骨了哟。
3: 熊婶，你可受苦了
1: 啊！我不怕苦，我只要根生能回来。哎，组长啊！
0: 哎哎。
1: 你现在是当了将军出息了，为村里挣了面子了，可是我的根生啊，再也回不来了。
0: 熊婶，熊婶，您别哭，您别哭。熊婶，要不你打我吧，就像我小时候做错了事，您那么打我好不好？
1: 我打你个说话不算数的组长啊！你
0: 熊婶，你怎么不打了？
1: 我舍不得打哟！你可跟生一块长大的，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就像是看见了我的根生。
0: 伯母，伯母，根生为革命牺牲了，他的亲娘就是我的亲娘，今后我甘祖昌就是您的根生啊。
3: 伯母，今后我就是您的儿媳妇啊。
0: 我会带根生伺候您，为您养老送终。
1: 根生啊，你的祖昌哥哥回来了，你在天上就放心了吧。
0: 根生，生啊，请您转告其他的兄弟，我甘祖昌一定会改变家乡的面貌，让你们的亲人过上好日子。

0: 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美食
1: 经理可能就是联系不上经理才让自己通知经理的。小张可不能双手一摊说自己找不到啊。夜筹莫展的时候，小张想起来经理经常和一帮的朋友上黄巢酒家喝酒住长城。经理还跟小张聊过服务员挺漂亮的。经理莫不是去黄巢酒家了？去听里面是个幌子。当机立断，小张直奔黄巢酒家，心急火燎地冲到那儿。他逮住一个服务员就问，哎，我们经理在不在？服务员莞尔一笑，抬手一指，经理在厅里呢。嗯，怎么到这儿还说在厅里面啊？环顾一周，小张才惊讶地发现，酒家里的一个个包厢上鲜亮地写着山水厅、流水厅、跳水厅。推开山水厅的门，经理赫然坐在里面，叼着香烟，诧异地看着小张。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厅里面的？
2: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归田，明世宗时期严嵩当道。满怀热情的张居正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心中有无限的愁苦。张居正唯一的安慰来自徐阶。徐阶呢是翰林学士，担任庶吉士的老师，他对张居正十分欣赏，张居正也对徐老师相当钦佩。徐阶曾对张居正说，好好努力，张军他日定为国家重臣。那么徐阶虽然也入了内阁，但是处处受到严嵩的掣肘，不能发挥作用。后来严嵩是被徐阶扳倒的，在当时徐阶表面上与严嵩十分要好。徐阶呢如同一块橡皮，摸起来是软的，压下去会屈服，实际上他是硬的，充满了韧性。大丈夫是能屈能伸啊，只是在屈的时候别人以为他是缩头乌龟。那么杨继盛呢也是徐阶的学生，他呢看不惯这个徐阶的做法太温吞了，他上书的时候批评徐阶每件事都违背本意，不敢主持正义，不能不说是复国之臣。徐阶对杨继盛的批评只是笑一笑，不为自己解释。张居正的内心对徐阶也不无失望。就在这时候，张居正的妻子顾氏突然去世。顾氏年轻漂亮，温柔多情，而且知书达理。张居正呢好爱好爱顾氏的，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甜美的岁月。可是老天爷呢剥夺了一切，张居正30岁不到，妻子走了，事业未成，朝廷一片腐败，杨继盛在牢中挣扎，他差一点做了杨继盛，他差一点比杨继盛先说话，先说话他就是杨继盛，杨继盛比他先说话，所以张居正得于保全。你别听我说的像绕口令似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张居正左思右想，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辛辛苦苦的读书，好不容易中了科举，却碰上一个昏庸的皇帝，天天只在想怎么炼金当神仙，他为什么这样倒霉，生不逢辰。如果张居正有勇气呢，他可能自杀了，但是他不能对不起家乡父老，所以他不能死。不过这个严嵩当权的腐败朝廷，他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张居正非发疯不可。张居正呢觉得自己全身不舒服，一定病得不轻，其实他只是心中郁闷。告假回家，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留给老师徐阶，感谢老师两年来的栽培，不过信中免不了牢骚，而且不满意徐阶对于国事不敢说一句话，就是为了官位，而且讽刺性的暗示，如果不是眷恋，既然无法

0: 法施展抱负，那就应该一走了之。这时候张居正多大？30岁，他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了。那么徐阶这时候多大呢？52。徐阶呢是忍耐忍耐再忍耐，一切非得慢慢来。从嘉靖33年公元1554年的春天开始，张居正告假回乡养病，一养6年，整整6年啊。6年之中他隐居养病，读书学农旅游。他回老家之后，一个人住在小湖山山中，种了半亩竹子，养了一只白鹤，终月闭门不说话，阅读大量书籍，包括佛经，深刻体会到人生无常，一切都是虚空的。有一件令张居正困扰的事，就是毛飞不孝子献杰三番两次相邀。献杰迷上了写诗，诗要写得好，第一得大量读书。献杰不耐烦读书，却爱表现，自以为得意，还要与张居正比个高下。为了这个事儿，张居正苦不堪言，只有出外旅游。江陵呢，就是荆州。三国时代留下不少古迹庙宇，很多乡人看到张居正前来，都拿出文房四宝请他留墨。他呢，也十分慷慨地写了一张又一张。张居正还远到武昌遍访江汉名胜，对于民间疾苦感触良多。有一回他看到一个好可爱卖菱角的小男孩，当小男孩怯生生伸出小手向差役要买菱角的2文钱的时候，差役不但把篓子里的菱角扔入江中，还顺手刮了小男孩一巴掌，打得小男孩嘴角渗血。张居正等到差役走远了，拿出一方手巾帮小男孩擦擦血水。小男孩一直嘀咕怎么办啊，家里交不出欠租了。张居正一路看得多了，那么地方官苛征的杂税逼得人民透不过气来，他想起他最喜欢的《金刚经》当中有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外表形象都是虚妄，不是实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因缘聚合显现出来，所以人不要执着。这一阵子张居正靠着佛经平静下来，但是小男孩血迹斑斑的脸对于张居正而言却是真实的，他可以躲入庙中说一切是虚妄的，可是一拳打下去绝对是痛苦的。忽然之间他想回到朝廷，只有从朝廷改革下手，才有机会救小男孩这样的一般大众。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3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3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

兴想了个办法，骗了他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啊，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啊、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嗯，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儿，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发现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嗯，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这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嗯，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啊，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进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啊，您刚才看画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些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
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赞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赞。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去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的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哎呀，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王佐断臂辞别岳飞，奔番营，在路上腾昏过去好几次，天放亮才爬到了番营。番兵把他抓住，一看他像血人一样，也吓了一跳。你是干什么的？王佐因为失血过多，精神恍惚，强打着精神说：“众家都督，襄樊通禀金元帅，就说宋将王佐求见。”“
6: 你等一会儿吧。”小帆急忙往里送信儿。这阵儿，金乌珠和军士哈密赤正议论军情，因为昨天陆文龙连胜了七八阵，金乌珠非常高兴，准备今天叫陆文龙出马临敌，一鼓作气打败岳飞的兵马，杀过朱仙镇。就在这阵儿，小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骑兵郎中得知外边宋将王佐求见，坚于不见。”金乌珠一皱眉：“
7: 没听说宋朝还有个王佐呀。军师，你知道这个王佐吗？”
6: 没鼻子军士哈密赤说：“嗨，太知道了，王佐可是个人物啊。此人原来保洞庭湖通胜王杨妖的，官拜东胜侯。王佐这个人文武全行啊，足智多谋啊，在中原是条好汉。想当初岳飞不得地，困在岳家庄一贫如洗，王佐带厚礼曾经聘请岳飞去保杨妖，岳飞没去，不知道这王佐怎么又保了大宋朝了。”“
7: 那么他来了，孤王是见还是不见呢？”“
6: 应该见呗，看看他干什么来的。”“
7: 也好，来啊，叫王佐觐见。”“
6: 是。”
5: 小帆传出话，一会儿的功夫把王佐架到了中军大帐。小帆一推他：“快见我家司郎主。”王佐抬头往上边看看，一看正当中坐的正是金乌珠，旁边是没鼻子军士哈密赤，急忙跪倒：“司郎主在上，罪臣王佐给郎主磕头。”金乌珠定睛观瞧，一看进来这个人30多岁，不到40岁，青衣小帽，浑身是血，脸色苍白，右胳膊没了，用左手拖着受伤的胳膊。“
7: 你是何人？见着本王有什么事？”“
6: 郎主啊，小臣王佐，当初保大王杨妖的，官拜东胜侯，因为岳飞抄山，以至于山破家亡，小臣无奈归顺宋营，那岳飞对我存有戒心，不肯重用。昨日四郎主兴兵交战，宋将死伤数人，夜里岳飞继聚众将商议今日如何对敌，我王佐尽忠言相告，抗金兵如卵击石，白白送命，不如两

平战，派人议和，割让国土。我本是好心呐、啊，哪知道岳飞将好心当恶意，说我有二心，要投北国，将臣的膀臂剁掉，还叫我来给郎主送信儿，说他即日兴兵来擒捉四郎主，杀到黄龙府，踏平金国。小臣不来，岳飞还要断掉我的左臂，因此特来禀告郎主。说完放声大哭，在袖子里又拿出断臂呈上，递与金乌珠观看。金乌珠看完了是大骂岳飞：好啊，岳南蛮呐、啊、真是好生的无礼。你把王佐杀了可以，好不该砍去他的胳膊，弄得他死不死活不活，还叫他来给我送信儿，你这是拿词来吓唬孤王啊。好，待今日出战，抓住岳飞来写心头之恨。他低头再看王佐，浑身颤抖，堆在地上，太可怜了。众番将

0: 局扬章。王佐心里非常高兴，哎呀，谢天谢地，天随我愿，金乌珠啊，金乌珠，你是死催的，等我伤口好了，找机会刺死你和陆文龙。不提王佐暗中高兴，再说陆文龙每天都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宋营免战排高悬，闭门不战。王佐明白这是在等自己的喜讯，王佐每天出入藩营，和都督平章在一块儿给他们说书讲古，翻兵翻将都非常喜欢他。这天王佐临机一动，我何不到陆文龙的营寨走走，看他干什么。想到这儿，王佐来到陆文龙的营寨门前，番兵们急忙拦挡，苦人儿，你上哪去呀？众家都督辛苦辛苦，我想看看三殿下。三殿下不在，你先给我们说段数然后再进去吧。不在我也想到里边认认门，明天我好来，明天给你们说书怎么样？那明天你可得来呀，一定来，那你进去吧。王佐进了营门奔大帐，他刚到里边就听帐里边有人嗨声叹气，是个女人的声音。王佐一愣，陆文龙的帐篷里怎么有女人呢？他止住了脚步，偷眼观看，就看帐篷里边凳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的女人，这人有40多岁，两眼发直，坐卧不安的样子。一会儿又听他自言自语的念叨，哎，这个冤家还不回来，不定又闯多大祸呢。老爷夫人，我对不起你们呐，想不到少爷杀父之仇不报，反而认贼作父，你叫我一个女人有什么法啊？王佐一听呆呆的发愣，这个妇人一口流利的中原话，而且话里有音，她是谁呢？我得问问。想到这儿，在门口咳嗽了一声，少殿下，苦人儿告进。说完推门来到里边，把这个妇人吓了一跳，啊，你是谁？王佐连忙施礼，哎呀，老夫人，我乃四郎主封的苦人儿，到这来靠少殿下来了，请问老夫人是谁呀？哦，我听殿下说了有个苦人儿，我是他的乳母张氏。哦，听老夫人的口音好像是中原人，怎么流落到北国呢？一句话碰到老夫人伤心处，眼泪刷就下来了，一会儿是泣不成声，哎，我是河间妇人呐，流落北国13年了。苦人儿，听你的口音也是中原人吧？
1: 对对对，我乃湖广人士。
0: 那你怎么也流落到藩营呢？
1: 嗨，我是个残废人，我到处给人家说书讲古挣口饭吃呗，方才路过营外听您嗨声叹气，想必是思念家乡，如果有用我苦人之处，我可给你帮忙。
0: 啊，张氏大惊失色，你听我说什么了吗？
1: 我听你说了，不报杀父之仇，认贼作父，对不起老爷和夫人，想必其中定有隐情吧。
0: 哎呀，苦人儿啊，这话你可出去千万别说呀，我求求你，如果叫金乌珠知道，我和三殿下性命难保。
1: 哦，原来如此。王佐灵机一动，心的话，其中定有隐情，再我追问。老夫人，你我都是中原人，人不亲土还亲，有什么为难之处请说出来，我不敢说能替你分忧解愁，也可以帮你拿拿主意。
0: 这
1: 怎么，你信不过苦人儿？那好，我告诉你。

合了。说完，王佐站起来往外就走，张氏看着苦人的后影，急忙站起来：“慢，苦人儿，你坐一会儿。”哎，老夫人有话请讲。哎，这几天老身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点主意也没有，想找个人商量商量吧。又没有知心人，你我是同乡，说给你听，只是关系重大，可千万不可对外人讲，嘴角要严呐。是是是是。说完，张氏到门外看看，见外面无人，这才回来，把帐篷门关好。苦人啊，双枪将陆文龙不是金乌珠的亲儿子。他乃是大宋朝陆安州节度使陆登陆子敬之子。说来话长了，13年前金兀术投进中原，打到陆安州，我家老爷陆登死守城池，大破金兵，军师哈密赤曾经扮作奸细来诈降，被陆老爷识破，割掉他的鼻子。后来终因寡不敌众，城池失守，我家老爷陆登陆子敬被金兀术一斧子砍死，夫人把3岁的小公子陆文龙交在我手，自尽身亡。我是文龙的奶娘，娘家姓张，我抱着这个孩子想要逃出城外，把孩子养大，好替父母报仇，哪知道被金兀术抓住了，把我们娘俩抓到北国。金兀术一看陆文龙很聪明，又认为儿子，并和我说，从今后永远不许说陆文龙的家事，如果从我嘴里走漏了风声，他就要把我和孩子剁成肉泥。我为了保存文龙是陆家的根苗，当时说只要把我和孩子不分开，我绝不挑拨你们父子关系，如果我嘴角不言说出去，就死在你的斧子之下。就这样，我和文龙食者同桌，睡者同榻，我的一腔血扑到孩子身上，把孩子将养大成人，我想替陆家夫妻报仇，所以这次兵进中原我也跟来了，想找个机会和孩子说实话。哪知道这个小冤家至如今蒙在鼓里，杀父之仇不报，认贼作父。前几天出马临敌回来告诉我，杀了岳飞手下的大将胡天宝、胡天庆，活捉汤怀，汤怀自杀。这个孩子闯下了大祸，罪孽深重啊！看这意思，我这一辈子也归不了国了。他这几天还在疆场讨敌鏖阵，他辜负我一片心血，我非常难过。几次吃饭的时候，我劝他不要伤人，他就是不听，对金兀术是言听计从，一口一个父王，两口一个皇父，气得我昏昏沉沉的。看来我白白在北国受辱13年，只有一死方休。说到这儿，张氏放声大哭，王佐急忙相劝：“老夫人，快止住哭声，叫人听见多有不便。”张氏真就止住了泪声。王佐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惊的是想不到陆文龙不是金兀术的亲儿子，有这么段事；喜的是看来我没有白白断臂。若不是在藩营，哪能遇见张氏能知道这码事儿？我得想法收降陆文龙，让他认祖归宗，对得起死去的忠良陆登夫妻。如果陆文龙倒反金营，金兀术立刻不打自败。想到这儿，忙说：“夫人真乃义仆，令人赞成。我王佐也是正为此事而来。”啊，你是什么人？老夫人，我和你说实话吧，我乃宋将王佐，岳飞的盟弟。因为陆文龙连战败我将官7-8名，
岳元帅为此事犯愁，我才想条破敌之策，定个苦肉计，自己砍掉了胳膊，前来诈降，找机会刺杀金兀术。没想到碰见了老夫人，如果老夫人乐意，我帮你劝说陆文龙走正道，认祖归宗，倒反经营，杀金兀术，替父母报仇，你看如何？张氏听了这话，急忙站起来：“将军，此话当真？哪个撒谎？如此说来，王将军可是陆文龙一家子的救命恩人呐，请受老身一拜。”说完，老夫人跪下了：“如果你能说降陆文龙，不但老身感激，陆老爷夫妻死去的亡灵也会感恩报德。”只是这孩子根本不知道家里的事儿，怕是说他也不信呐。我自有良策，不过此事不能过急，得慢慢来。哎呀，王将军，他杀了宋将，岳元帅能收留他吗？这可叫他戴罪立功。好，此事可包在将军你的身上了。就在这阵儿，番兵进来，三殿下到。陆文龙大步地进了帐篷，看见了乳母张氏，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在这儿呢。”“啊，你回来了。”“是。”王佐也起来问候：“殿下您好，苦人儿给您施礼了。”“哟，苦人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我来给殿下问安，正巧你不在，老夫人在这儿，我给夫人说了两段书，解解烦闷。”“那可太好了，正好老夫人不高兴，你常来啊。”“好，如果你不烦，我一定常来。”陆文龙回头一看张氏，眼里含着泪水：“娘，你哭了？刚才苦人儿说段书太好了，感动我流下了眼泪。”“哦，是这样，那正好今天我没事，苦人儿，你给我说段书好不好？”王佐点点头：“如果殿下爱听，我就讲一段。”陆文龙给王佐搬了个座，两个人脸对脸坐下了。小班递上两碗茶，张氏说：“文龙啊，老身觉得身体不爽，我失陪了。”说完退出帐篷。王佐抬头看看陆文龙，陆文龙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聪明过人，可惜呀，还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呢。金兀术啊，金兀术，你真损呐、啊！用宋朝忠良的后代又来杀宋朝的将官，我何不用说书讲古的机会打动陆文龙，叫他认祖归宗？想到这儿说：“三殿下，我给你讲一段月鸟归南的故事，你听听。”“行，讲什么都行，你说吧。”“这都是我们中原流传的故事啊。”王佐喝了口水，捻着胡须，不得不防备，叫他进来。再看王佐夹了个纸卷儿，来到了里边，躬身施礼：“殿下，我又来看你来了。”“嗯，你来的正好，坐下。”哎，陆文龙引起了兴趣，倒背着手一张一张的看。第一张上画了一座城池，上写陆安州。陆文龙知道陆安州是北国进犯中原的第一道关口。哎，真挺像。哎，我们刚从陆安州打过来，就看城头上一员宋将满身戎装，指挥着军民往城下放箭。再看城下有一员番将，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麒麟铠，坐下赤炭火龙驹，掌中擎着八卦金纂开山月，指挥着小番攻城。陆文龙一看扑哧就乐了：“怎么呢？一看那员番将画的正是金兀术，太像了。”“哎，这么像。哎，你画的可真有意思。”“殿下请看第二幅。”陆文龙又往第二章上看了看，画的是帅府。帅府那一员大将，就是守城的那员将官，站在床旁，两眼

0: 发直，看着一个女人碰头自杀，在地下跪着个女仆人，怀里抱着个小孩，小孩穿着开裆裤哇哇直哭，看着可怜。这些人陆文龙不认识，就没引起注意。又看第三幅，第三幅上是金乌珠拿着大斧子，一斧子砍死了一员宋将，这员宋将正是守城头的将官。哟，叫我爹把这人给宰了。哦，这是怎么个意思呢？王佐看了看陆文龙，殿下再看看这幅吧。陆文龙仰脸看第四张，画的是一员小番将，手擎双枪，正在杀宋将，身后一个女人连哭带喊。看了第四幅，陆文龙可就愣住了，怎么呢？这员番将画的是自己，后边连哭带喊那个女人正是乳母张氏。陆文龙不解其中之意，苦人，这四幅画什么意思呢？王佐眼圈发红，浑身颤抖。陆文龙啊，陆文龙，你还蒙在鼓里呢，还不报杀父之仇，认祖归宗。王佐要讲明陆文龙的身世，才引出一段巧收陆文龙、大破吴珠的铁浮陀。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安州守城的将军是陆安州节度使陆登陆子敬，陆老爷可是宋朝干国的忠良，娶妻谢氏，所生一子，一家三口倒也欢乐。没想到金乌珠带领百万人马兵进中原，来抢宋朝的江山，打到陆安州。那陆登一面率领军卒和城中的百姓拼命抵抗，一面派人去京城送信儿请求援兵，哪知道朝中出个奸贼张邦昌，专权挡道，不发救兵，使陆安州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可是就是这样，仍然坚持守城，金乌珠损兵折将，陆安州也没有打开。后来金乌珠从水门偷偷地进了城，陆登一看大势已去，回府里别妻继子，要为国尽忠，与陆安州同归于尽。妻子谢氏也要进节，但是三岁两生日的孩子无人照看，夫妻俩很为难。因为这是陆家的点点骨血，如果叫奸人抓住，准得杀死。这几个情况，义仆乳母张氏在屏风后边全听见了，他急忙出来说：“老爷夫人，要信得着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我吃糠咽菜也把孩子拉扯大，长大了叫他杀金乌珠替父母报仇。”陆登夫妻非常感激，哎呀，既然是这样，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呢，恩人在上，受我夫妻一拜。两人给张氏双双行礼磕头，张氏赶紧

0: 抱着孩子就走。这个时候，金乌珠已经杀到十字街头，那谢氏一头碰死。路灯忍痛把妻子的尸体用被盖上，然后上马提枪往外就杀。刚来到府门外，正碰见金乌珠，两个人交手打起来。陆老爷不是对手，被金乌珠一斧子就给砍死了。张氏和小公子也被金乌珠抓到了，他把乳母张氏和小公子掠往北国，并收为儿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陆公子在北国待了13年，学成了武术，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金乌珠是他的仇人，他将仇人当成了亲人，跟随金乌珠又进犯中原，打进中原的关口，杀害中原的兵丁和将领。那义仆乳母每日为他执迷不悟，伤心流泪，因为他辜负了路灯夫妻的重托，没能给他的父母报仇，反而认贼作父，助纣为药，替金乌珠卖命，提起来叫人难过呀。王佐说完，泪如雨下。陆文龙把脸一沉，
1: 哎，苦人，你把话说明白，你指的是谁？
0: 这那我就实说了吧，那陆公子便是你，双枪将陆文龙，乳母便是你的奶娘张氏，金乌珠就是你杀父的仇人。陆文龙没等听完呢，唰的一声抽出了宝剑，冲着王佐瞪眼睛。好啊，王佐，你胆敢编瞎话，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岳飞派来的？今天你要不说实话，要你的狗命！说完，宝剑压在王佐的脖子上。再看王佐，并不惊慌，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陆将军呐，我料到你会不信的，但是我说的句句是实言。如果你不报复仇，还要把我杀死，更是错上加错，将来你要后悔的。胡说八道，今天非宰了你不可。陆文龙刚往前近身，就在这阵儿，帐篷门一响，张氏进来了。文龙，还不给我住手啊！陆文龙回头一看，是乳母张氏。见张氏两眼哭得通红，面沉似水，心中一愣。陆文龙拿张氏当自己的亲母亲一样，从不惹她生气。老人家，您来有何见教？你要干什么？
1: 这苦人说我不是四郎主的亲儿子，他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故此我要杀他。
0: 张氏再也忍不住了，放声悲痛。文龙啊，苦人说的是实话，你这个冤家至今还蒙在鼓里，金乌珠是你杀父的仇人，你的亲爹是陆登陆子敬。我当年受老爷夫人之重托，才陪你到北国受辱13年，为了你，我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投，为的是等你长大成人，好给一家子报仇雪恨。王将军为了扶社稷保江山，为了你断去了膀臂，到樊营又为了你费尽了心血，磨破了嘴唇，叫你认祖归宗，给陆家报仇，哪知你至今执迷不悟，认贼作父，杀害宋朝的黎民百姓。看来我当初是瞎了眼睛啊！知道你这样，早就该把你掐死。千错万错是我之错，我对不起死去的陆老爷夫妻呀！现在我只有一死相报。说完就要碰头，陆文龙这回可傻眼了，急忙抱住张氏，扑通就跪下了。放声大哭，
1: 老人家，你千万别寻短见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如今经王佐将军和你的指教，才顿开茅塞，如梦方醒。你老人家为我陆家受苦受罪，你为我心血熬肝，您就是我的亲娘。我对不起你呀，更对不起死去的二老。你老人家放心吧，我要报不了杀父之仇，誓不为人。张氏急忙用手相搀，文龙，今天你才认祖归宗，这可多亏王佐你那王叔叔啊，快快过去谢恩。是。陆文龙擦擦眼泪，撩衣跪在王佐的眼前。王叔叔，我这不忠不孝之人，连累了老人家，成了终身的残废，此恩此德终生难忘，恩公受我一半。王佐急忙拉起陆文龙，孩子，这倒用不着，只要小将军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投降中原，我就是一死也含笑九泉。老人家，我这就去杀金乌珠，然后咱们共归宋营。慢，不可造次，金乌珠帐下人多，如果杀不成，反要受害。依您之见呢？得想个良策对付金乌珠。另外，小将军，你连伤了三员宋将，你归宋营，岳元帅能原谅，还怕众将不服，所以必须要立功赎罪，方可离开金营。言之有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帐房门咣当的一声就开了，从外边窜进一个人来，进来就冲着陆文龙高喊：三殿下，你可千万别听王佐的谣言，他乃是离间之计，不可听信呐。屋里的人都吓坏了，往门口一瞧，进来这个人有34-35岁，头上戴着顶花翎的帽子，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着织机翎，身穿着团花的马褂，前后4个开襟，大红的中衣，牛皮战靴，姜黄的脸膛，一脸的疙瘩，两只黄眼珠子滴溜的乱转，胡子长得像羊扇子一样，带着奸笑走进来。陆文龙一看，认识，是金乌珠新在北国提拔的大都督，又是他身边的谋士，此人叫高太保。高太保可是金乌珠的红人，这小子文武全行，又会来事儿，金乌珠把他留在了身边，可称是心腹之人。高太保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是奉了金乌珠之命，暗地里监视陆文龙。金乌珠为人很奸诈呀，几次兵进中原都失败了，更是对谁都不信服，尤其他害怕陆文龙。陆文龙越打胜仗，他的心情越沉重，因为不是自己身上的肉硬往身上贴，这个事情早晚非露不可。一旦陆文龙啊知道自己是他的仇人，那非下毒手不可。陆文龙能为这么大，我金乌珠不是他对手啊，岂不是关门养虎，自捉自受？可是他现在呢，又舍不得把陆文龙给杀了，因为这次兵进中原还全仗着陆文龙呢。一旦是陆文龙完了，金乌珠兵进中原就是白染一水。最后他和军事哈密赤商量对策，哈密赤说：好办，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底细，唯一是乳娘张氏，他要不说就没事儿，别人说陆文龙也不信，所以一个是告诉张氏不许说，二一个可派个心腹之人看着陆文龙的一举一动，如有反常之处，咱来个先下手为强，先把他宰了，没露之前咱就用他卖命。三个，你要对他特别的疼爱，要比你亲儿子还得好，这也叫刁买人心。郎主，你看怎么样？金乌珠点头称赞，就这样把高太保找到身边， 和高太保可没敢说实话，只是说三殿下陆文龙年轻，半身冒失，你要暗中保护，另外也提防有人暗算，因为这个孩子能为大，屡屡战功，一定有很多人嫉妒他，怕别人挑拨离间，谁要是挑拨我们父子关系，你一定要告诉我，最主要的要注意他的乳母张氏，因为这个女人是中原人，我们养活不接，我本想把她打发走，可三殿下还离不开她，她对殿下也真是辛辛苦苦，故此把她留在藩营，但是我不能不防备她把殿下给调弄坏了，记住这些事儿可千万不许叫陆文龙知道，你只可暗地里跟踪偷看，不许去问，记住没有？高太保点点头，记住了。从此之后，高太保什么也不干，就是不离陆文龙的一左一右观察动静，可也没看出什么。金乌珠挺放心。最近岳飞在朱仙镇打了败仗，王佐断背入藩营，金乌珠倒没怀疑，军师哈密赤可放合计了。王佐论智谋，在我哈密赤一上，不在我一下，大才呀。那么他能投降我们？岳飞这个人都说是仁义治军，对军卒赏罚分明，他能够下狠手把王佐的胳膊砍下去，是不是他们定的计策前来诈降？如果不是岳飞砍的王佐胳膊，他胳膊又是怎么掉的呢？此事不得不防啊，所以哈密赤也找来高太保，叫他暗中在看着王佐在干什么。这回好，高太保多了个王佐的麻烦，他呢一看王佐到哪儿去，准就在后边跟着，到那块打听打听王佐说些什么了，给你们讲些什么了。军兵们一说，几天来还没发现可疑的地方，今天高太保发现王佐奔陆文龙的营帐，他就跟来了，王佐进去他也往里走，番兵不让，因为是三殿下的帐，不许随便进。高太保拿出金乌珠的密旨，告诉军兵，我去传旨不用你们通禀，是密旨，所以番兵不敢拦挡。就这样，高太保在帐外偷听王佐和陆文龙说话，陆文龙和王佐所说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落，全听见了。他刚想进去，身后有女人的环佩声，急忙闪身藏起来，回头一看是张氏，乳母张氏到屋子里边一说，陆文龙真就认祖归宗了。高太保这才明白呀，哈哈，怪不得郎主叫我看着陆文龙，闹了半天不是亲儿子呀。王佐，这个家伙太坏，如果把三殿下说反了，我们可就完了，怎么办呢？他本应该给金乌珠送信儿，因为一时的冲动，他推门就进去了，告诉陆文龙不许听信奸细挑拨。三殿下呀，你是金乌珠亲儿子，谁不知道？你怎么能听他呢？王佐，闹了半天你定的苦肉计诈降，你的胆子太大了，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去见郎主去，不然我宰了你。他伸手把腰刀唰就亮出来，屋子里人叫他闹的全惊呆了，真是道旁说话草科有人偷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今天这件事儿，这小子全知道，如果他给金乌珠报信，我们三个人再也走不了了，怎么办？陆文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高将军你这是干什么？王佐他说的真也好假也好，信不信在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不对，四郎主就怕有人从中挑拨，派我在暗中监视，果然不出郎主所料。我告诉你三殿下，别管四郎主是你真爹还是假爹，对你怎么样吧，只要对你好，什么真的假的，有爹就行呗。他是郎主，你是太子，将来可继承皇位，你可别错打算盘啊！我要有这么个爹，那我还抖起来了呢。陆文龙强压着火，这个账我比你会算。陆文龙嘴说好话，身子往前凑，离这不太远了，猛然一窜身，苍啷啷亮出了宝剑，奔着高太保的脖子唰就砍下来。 高太保抻着脖子讲的两嘴鸭子冒

白沫子，还没防备，就在一愣的时候，宝剑就到了，就听着咔嚓咕噜，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血扑就喷出来了。张氏吓得浑身哆嗦，哎呀，文龙啊，这还了得！娘，别怕，快到门口看着点，来，王叔叔帮着我把死尸藏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传令的番兵喊：“快往里送信儿，司郎主有旨，叫少殿下取帅帐议事。”屋里人听了，当时吓得呆呆的发愣，尤其是张氏听得真真的，心里蹦蹦蹦直跳。番兵往里就走，如果要进来看见了死尸，看见地上的血，就全完了。他急忙探出身子说：“慢，你们先别进去，殿下病了不能去，烦你们告诉四郎主一声，听见没有？”“嗯，殿下病了，那好，我们走了。”番兵答应着回去了。张氏见把他们支援了，才回过身子把门关好插上。哎呦我的妈呀，可吓死我了，文龙啊，这死尸可怎么办？娘，你别怕，我自有办法。陆文龙和王佐把高太保的尸体裹起来放在床底下，因为大白天没法抬出去，等晚上再说。然后两个人把地上的这块毡子卷起来堆在一边，又重新铺好一块新毛毡，把崩上的血迹擦干净。三个人手忙脚乱，正收拾呢，门口有人高喊：“司郎主到！”啊，金乌珠来了，快收拾！紧接着就听金乌珠说话：“皇儿，皇儿啊，病体如何？”陆文龙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常言说得好，要解心头恨，拔剑宰仇人。他拉剑就想冲出去，王佐急忙拦住：“慢，公子不可莽撞，先要忍耐一时，快倒下装病。”王佐把陆文龙摁在床上，用大被盖好了，慌忙把门打开，躬身施礼：“苦人儿接驾。”正好金乌珠一步就闯进来了。“哦，苦人儿，你怎么到这儿了呢？”“我听说殿下有病，特来探病。”“哦，他病怎么样啊？”“哎呀，挺重啊。”张氏也哆哆嗦嗦的过来道个万福：“郎主好。”“夫人免礼。”然后金乌珠走到床边上来看陆文龙：“皇儿啊，你觉得怎么样？”陆文龙咬着牙，一声也不知，心里暗恨：“我爹我娘全死你手了，你等着，我非宰你不可。”同时也害怕自己没病装病，要叫金乌珠看出来，可就全完了，心是蹦蹦直跳，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咬着后槽牙，一声也不知。金乌珠坐床边上把被撩起来了，一看陆文龙满头大汗，咬着牙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可把他吓坏了：“皇儿，皇儿，你醒醒，把眼睁开，为父来了。”陆文龙强压怒火，睁眼睛看他一眼，又闭上了。因为刚哭完眼珠子通红，金乌珠更害怕：“皇儿啊，怎么一会儿不见就病得这样？你想吃什么？告诉为父。”陆文龙心的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想吃你的心。”“你等着吧。”陆文龙一晃头又不动弹了。金乌珠急得都哭了，因为这次诛仙阵之仗全仗着陆文龙呢，陆文龙病倒没人出战，不就完了吗？王佐在一旁暗想：时间长了非露馅不可，得把金乌珠支走。“郎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殿下年轻火力壮，请御医调治，很快就会好的。还是叫他先歇歇吧。”金乌珠点点头，言之有理：“来人呐，
把我的玉大夫叫来给我皇儿看病。儿啊，好好休息，明天为父再来看你。金乌珠一看是真有病，也就不多心了，连忙回到自己的帐篷商议军情。当天的晚上又不见高太保的影子，找遍了藩营也没有，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金乌珠莫名其妙。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天，陆文龙病也没好，也没来到他的睡帐。金乌珠可真着急了，忙和军师哈密赤商量，陆文龙这一病，这个仗没法打，家里造的铁浮陀还没送到，你看怎么办？哈密赤也没招，郎中别着急，再等个一天两天的，我把大阵摆完了就行了。等你的阵，等你的阵，你的阵多怎么摆完呢？快，就这两天。就在这阵儿，番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骑兵司郎竹得知元帅弯摩陀赤逮着铁浮陀来到营外等候旨意。啊，铁浮陀来了，对，太好了，谢天谢地呀。军师，来来来，你我出去观看。哎，这就行了。两人乐呵呵的跑在外边，一瞧，从北国又来了1000的番兵，当中一员大将正是大元帅弯木托赤。弯木托赤看见了金乌珠，撩一跪倒：“狼珠在上，末将给狼珠磕头。将军免礼平身，一路辛苦了。没有什么，老狼珠叫我们赶快把铁浮陀给你送到，请来过目。好好好，本帅有仔细观看。”弯燕乌珠来到了近前来看铁浮陀。铁浮陀是什么呢？就是大炮，一共造了两门，在那阵儿有这种大炮那就了不得了。那是老狼主弯燕吴起买，花重金请人打造的，花费好几年的功夫才造出这两门炮。金乌珠来到近前，把外边红绸子撤进去，仔细的观瞧。哦，这个铁浮陀是用生铁铸成，有2号坯钢粗，2丈多长，下边有两个铁轱辘，得用人推着走，挺笨重。黑咚咚的炮口看着发散，里边能装很多的火药和铁沙子。你别看射程近，杀伤率很大，有个外号叫神仙一溜烟，你神仙也躲不了。金乌珠乐的眼泪都下来了。嗯，有这个东西就不怕那岳飞岳鹏举的万马军营。来啊，传孤王的旨意，今夜2更天把铁浮陀推过小商河，要炮轰岳家军，叫他全军覆没。是，有人答应准备应用的一切。随后金乌珠哈密赤陪着元帅来到了中军保障开怀畅饮，元帅弯木托赤又把怎么使大炮的经过详细的和金乌珠说了一遍，告诉金乌珠：“你放心吧，这个炮我们已经试过了，今天晚上就叫岳飞化为灰烬。”到了2更天，夜静更深，万泪无声，番兵们偷偷的把铁浮陀推过小商河，在离宋营很近的一片树林子里把炮支好了，炮口对准宋营。金乌珠和哈密赤也亲自来到炮身附近左右的检查，再抬头往对个看看，见宋营里毫无准备，灯光昏暗，站岗的军卒抱着兵刃在门前打盹儿，人已经都睡了，里边是更帮乱点，隐约的还有鼓声。金乌珠心里非常高兴啊，这是苍天助我一膀之力。他把令旗往空中一举，来啊，点炮！小帆用火绳往药碾子上一杵，就听着，紧跟着山摇地动的2声巨响，咚咚。再看宋营，
硝烟四起，火光冲天。

0: 包容一生。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又到了中午的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一如既往，并肩前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缘，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凭借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竟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同来迎接我们今天或者说每一天在线上打进热线来向全世界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的我们的单身的朋友们，或者是带我们身边最挚爱的亲朋来发布信息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是谁。
3: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5: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6: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5223-5215。
4: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位，一起来认识他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7: 老师好。
4: 你好，是一个男生，欢迎你。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7: 对。
4: 好，来，首先按照惯例介绍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吧。
7: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90年的，今年35岁，然后是南京本地的，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
4: 在事业单位做什么呢？
7: 算是我们单位的一线部门了。
4: 哦。

0: 我是技术还是管理呢？
1: 技术。
0: 嗯，好嘞，就是属于那种不可或缺人才。
1: 还寻谢了，是夸奖。
0: 本地的男生，然后大学是不是也在本地读的？
1: 不是，大学在北方来着。
0: 在北方，然后现在回到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是吧？
1: 对，因为我父亲去世了，只有妈妈，所以说我就回来了。
0: 嗯，好孩子，那你回来之后工作，你看90年的，现在是正好本命年，是不是？
1: 嗯，对。
0: 嗯，那回来工作，本科毕业应该有工作10年了，至少啊。
1: 工作
0: 差不多嘛，
1: 13年了，对，
0: 10年以上了哈。好嘞，事业也上正轨了。那说一说我们个人平时这个工作忙不忙，需不需要经常加班出差，然后主要问的是我们的业余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啊，忙不忙？
1: 不是很忙，业余的话就是在家陪陪妈妈，或者是自己外面运动运动，跟朋友出去转一转，都会有。
0: 好嘞，那平时都做什么？就是是跟父母，现在是跟母亲同住是吗？
1: 对。
0: 所以毕竟是朝九晚五的上班，下了班之后你就是回家的那种人吗？
1: 有时候会跟朋友一起约着，比如说打打球呀，或者一起运动运动。然后有时候会回家，因为说实话现在其实朋友结婚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单身的很少了，
0: 约的挺难的啦。
1: 对，
0: 所以你看好多大数据好像是给我们这样一个认知，好像在很多的一线二线城市当中，尤其是一线超一线的城市里，这个晚婚率是越来越高啊，晚婚或不婚不恋的越来越高。但其实我觉得还好，起码我们接近热线的，但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啊，所以打进热线来发布信息的呀，他们大多都是有这样的需求的，那就是走进传统的婚恋，然后拥有一份深入的亲密关系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我个人是不太感觉得到我们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什么那种在情感上比较现在一个流行热词叫心脉受损，比如说懒得恋啊，懒得婚，我们在这里还好啊。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要抗拒这个事情，对吧？
0: 没错，
1: 可能说确实现在当下找一个比较困难，但是还得去找，不找更难。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找困难，可能是找到理想型比较困难。
1: 哦，对，
0: 因为我们虽然说我们要结婚，可能就是异性男女就可以啦，除非你不计较这些，你就觉得我就传宗接代呀，我就是为了完成父母的使命或干嘛的。实际上，找一个理想型的那真的是太难了，因为现今时不同往日了，你会回家会跟妈妈聊一聊之前。

0: 也算是
1: 从前任的身上吸取经验，然后来提升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沟通的过程，一方面我觉得也消解一些焦虑，毕竟妈妈妈妈现在应该也退了吧。
1: 嗯，对，
0: 嗯，他有那么多的时间，他可能也不会把注意力就集中在聚焦灯一样聚焦在你这个孩子的身上，你也可以间接的通过这个过程告诉他，哦妈，原来你们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哦原来爷爷奶奶那辈儿他们可能卷个铺盖卷就住在一起啦，然后结婚随礼可能拎个脸盆儿都算是一份礼，你听过吗？就是别人结婚
1: 啊，对，拿那个暖壶什么的，
0: 对，就是的。然后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我知道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婚恋的这个形式，妈你别担心啊，我们这一代人是什么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你放心，我会找的，我会肯定会找一个好的对象，好的媳妇儿的。嗯，这样一说，妈妈是不是自己也不会在家里乱想，哎我这个儿子怎么下了班了老不出去啊，他在房间里干什么，妈妈可能会着急跟他聊聊啊。
1: 嗯，对，平时我们确实也会经常沟通一下当下的一些情况什么的，我不会说闷着不说话。
0: 嗯，太好了，真的是非常的棒。好，那就有那么多的业余时间啊，有时候会去运动运动，打打球，可能时间长了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些哥们儿就是约不出来了。那我们如果说想要走进一段深入的亲密关系，我们自己在这个方面就要快马加鞭了啊。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对于幸福的畅想是怎样的。
1: 首先我不太喜欢特别胖的，
0: 身材匀称适中的可以吗？
1: 对，因为太胖的话可能对身体也不好嘛，就是正常就可以。
0: 好嘞。
1: 对，然后希望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最好不要说是天天加班的那种，然后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年龄的话，我希望比我小一点点，
0: 你之前有过恋爱经历的吗？有过吗？
1: 有过。
0: 有没有过谈过比自己大一点点的，哪怕大几个月？
1: 有同岁
0: 人，比如说我们的母亲。也可以和谐相处的，那这方面我们要就可以在相处当中细细的去观察和磨合了，对吧？而不是说啊，只要我满意就行，因为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不是说结婚了就我们俩小两口过日子，包括你的太太、你的爱人以后满意你，但是你的丈母娘，甚至你们他们家的小姨亲戚，可能都要对你说，这小伙子不错。那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婚恋关系啊，可能这个路才走得更顺一点。
1: 对，他可能是必须要两个家庭的互相的一个，
0: 对，两个家庭的联姻，他可能会更多的考量到个人的个人质素品质这方面啊，所以没别的，没诀窍，就像学外语一样，学外语就是多练多重复，那咱们谈恋爱就是多见人呗，多多的接触呗，然后做出筛选啊，做减法，做加法等等啊。好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我们快马加鞭好吗？90年的，希望在这个本命的年份给自己一份礼物，就是幸福，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幸福，那有多甜呐，对不对？
1: 对。
0: 5223-5215这个热线也不单单是在此时此刻节目直播的时候开通，24小时都可以来跟我们的红娘老师聊一聊，提前预约5223-5215，压力给到他，让他给我们来安排更多的约会的机会。见面的机会，然后我们做出筛选啊。好的，小伙子，我要祝你快乐，祝你工作顺利，祝你一个人快乐，但是争取两个人的幸福。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1点半的幸福时光。

0: 其中的幸福情缘。那么在线上线下也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单身性资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地铁二号三号线，坐到大行宫三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4，出口即是新世纪广场 A 座10024。衷心祝福所有的勇敢寻爱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上，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老师你好。
0: 你好，一个男生，哎，今天是我们的男生专场啊，昨天是女生专场，今天是男生专场，是我们的第二位，嗯，欢迎您。
1: 哎，老师你好，你说、
0: 我们是为自己发声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继续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1: 嗯，好的。那我就着个人的这个状态，然后给老师做个介绍。
0: 嗯，好，说说现状。
1: 我是90年的一个男生，然后目前的
0: 还是90还是96？
1: 九零年 zero。然后是南京本地人，目前就相当于在南京，工作和学习嘛。
0: 嗯。
1: 学历的话，目前是本科。
0: 嗯。
1: 身高的话是1.78米。
0: 嗯。
1: 然后目前主要从事的岗位的话呢，是在一家新传媒公司做这个广告宣传这方面的工作。
0: 传媒，那就是媒体新媒体公司是吧？
1: 对。
0: 做什么工作？
1: 就是广告宣传和策划这一块。
0: 企划。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呢，我妈是已经企业退休了。
0: 嗯。
1: 我爸还在企业，就是在职。
0: 嗯。
1: 就属于普通的这种工薪家庭吧，我感觉。
0: 嗯。
1: 对，然后工作的话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就要闲也很闲，要忙也就很忙。
0: 嗯。
1: 然后就是时间的话呢，可能就有点不太固定。对。
0: 嗯。
1: 然后不，一般休息的话呢，我就会去锻炼，因为现在90年也不小了嘛。然后这两年就是很注重自己身体健康这个板块，然后就经常去撸铁，然后做户外运动。
0: 嗯。
1: 然后就打球。
0: 嗯。
1: 然后爬山这种，然后我觉得。嗯，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锻炼吧。
0: 没错，这是真的是对自己未来的投资。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吗，就感觉没有动，总觉得哪里不得劲。然后
0: 我跟你说，我跟你交流一下啊，我一般是早上起来以后，比如说空腹，大概会自己会跟着那种视频主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方式来运动啊。但我今天早晨呢我就喝的咖啡，然后吃的那种新加的那种很甜的麦芬，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都充满了满满的罪恶感，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第一那个糕点太甜了，第二呢它不是那个黑咖啡，它是那种你知道吗，玛奇朵那种，所以甜加甜一起，我心里面就会，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甜品让我快乐，现在呢会给我些微的罪恶感，虽然是很久我吃那么一次，因为会觉得 不太健康。我是不是有点苛责自己了？而且呢因为那个早餐，然后你就听着音乐啊，你就刷一刷，你会觉得这一上午也没有运动，我会觉得啊满满的罪恶感，所以我今天要爬楼，下了节目我要爬到15楼。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吧？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小小的放纵一下哈，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你吃的不健康，或者你今天就是没有动，你是不是会有不安？我跟你交流一下。
1: 我会的，我这一周就感觉没动就有点焦虑。
0: 对呀对呀。虽然我昨天因为昨天也是有点下雨对吧，我昨天下了班之后想去游泳的，我包里都带东西了，但是我就想着这个雨是不是可以下再大一点，这样呢牛马下班之后就有理由不要去健身房了，你说是不是也很正常？
1: 对，
0: 但是那个雨没下来，于是我想东西带都带了，那就去吧。结果呢，运动还是让我们快乐的，对吧？它会自己由内而外的释放出那种叫什么？不是多巴胺，就是内啡肽。
1: 对，是的，
0: 是的。
1: 我感觉到幸福。
0: 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加加减减的，不过我觉得你还好，你看，即使没有人陪，你的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完成的，撸撸铁啊。爬爬山啊，打打球啊，非常的好，这是对未来的投资。我们一起加油哈。还有呢？
1: 老师没问题。
0: 还有呢？
1: 其他的话呢，就是一般的话呢，我也会做做饭，自己就是现在可能意识到健康的问题了吧，就是很注重饮食，对，
0: 特别好，就吃的健康真的是

0: 对我们有其实巨大的影响，因为健康也是由内而外的，吃的健康，我觉得你的眼睛里面都有光。
1: 对对对，毛发，主要我觉得毛发的那个改变会比较突出。
0: 哎，怎么讲啊？这个还有影响吗？
1: 有的，你一个早睡，一个是营养均衡一点，第一个你的脱发会变少，哦，
0: 妈呀，
1: 第二个就是
0: 真的
1: 你的，对，我不骗你老师，然后头发会感觉长得好茂密，
0: 是跟你吃的有关系啊？那你吃什么呢？你会觉得哎，对于这个脱发，哎，这真的是脱发一族的福音，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的宝藏男孩，你觉得吃什么会让你对这个自己的哎脱发这个问题都有帮助呢？
1: 我觉得首先就是多蒸煮多水煮吧，这第一个，
0: 嗯，
1: 然后如果吃这种油炸类的呢，尽量用这种，就是我会到那个月
0: 跟对方进行深度的链接，去谈一场恋爱，或者是找下半生的伴侣。那有时候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啊，它也会欺骗我们，你以为自己喜欢对方吗？嗯，但并不是真的喜欢。今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们说啊，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一点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对象啊？你瞧瞧，还是女孩子啊，她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对象。一般男的可能这样说的有啊，女孩子确实比较少，但是真的朋友就那么坦诚的跟我们说，说你们先别骂我是渣女啊，我真的是太需要有人陪我玩了，就像小时候玩捉迷藏啊，挠痒痒啊，在小区里疯跑啊，讲无聊的段子啊，一起傻笑一起旅行的那种。但是你们现在都不能像这样陪我玩了，那一刻我就突然理解了 citizenship 这个词，它其实就是我需要有人陪我一起玩，但是适合成年人一起玩的事情真的太少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迷恋对方喜欢对方，但是那只是大脑的一种错觉，是我想和你一起玩的借口。认知心理学里有个词叫认知失调，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的时候，会产生紧张感，于是大脑为了消除紧张，会自动的调整认知或者是行为来让两者一致。典型的例子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因为我吃不到葡萄啊，但又特别想吃，所以我就调整认知，我就说哼，葡萄是酸的，不好吃。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一直都吃不到葡萄，对吧？可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葡萄没法离开，然后我的认知就告诉我，哎，你应该离开了。于是呢，大脑就调整了策略，嗯，这个葡萄是我此生挚爱，那这样一来，我想吃葡萄和我一直想办法摘葡萄的行为就变得一致了，不是吗？那么说那么多废话，我们放到感情里面呢，你特别的想要跟这个人玩，想要和他亲近，但是我们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可以亲密无间了，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按照社会的规范，只有男女朋友才会每天在一起，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冲突啊，你的行为是想跟他玩，但是你的大脑并不能够理解你想和他玩这件事儿，或者呢，你的大脑会疯狂的发出警报说，不，你都这个岁数了，你不应该这样做了。于是大脑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感，就调整了你的认知，也就是说啊，我喜欢他呀，所以我想和他一起玩，因为我喜欢他呀，所以我可以为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玩而感到难过。但是朋友们，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深层的需求其实就是我想和他玩，并不是想和他有深度的亲密关系，或者是想和他共度余生，我想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对这个人是有多么的迷恋了。所以认知是多么的重要啊，人真的不能去做出自己认知以外的清醒选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1: 一首很有趣的歌，对不对？送给今天小满集团圆的节气当中的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小满胜万全。这是刚刚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啊，一个打进热线来发布信息的一个男嘉宾所说的哈，希望大家都有着这样的自我满足的心绪来度过每一天。身边呢有不少啊养猫撸狗的朋友啊，已经成了他们生活家庭当中一份子的猫猫狗狗，真的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前两天呢去到一个养狗狗的朋友家里啊，他给我说了一段话，真的是让我觉得瞬间开悟，今天在我们这档谈情说爱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共享。他说他养小狗以来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他说是养宠物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总是情路坎坷，是不是？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痛点和沸点了呢？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养小狗让他理解了人，有的人总是情路坎坷呢？他们家的那个狗狗其实也不是怎么经常的下楼去疯玩，他对出去玩没有什么概念。每次当我们这个朋友主人站到门口的时候，把遛狗绳拿出来，他一点也不兴奋，反而觉得有点嗨，挺无聊的，甚至是有点反正是没兴趣啊。但众所周知，小狗的天性应该是喜欢出门疯跑的吧。相比朋友家经常出门的另一只小狗，只要一站在门口，拿起狗狗的小衣服和遛狗绳，他们都会兴奋地冲到门口。那么好啦，话题回到人的身上，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情路坎坷呢？为什么你总是错过那些对你好的人呢？朋友说了，因为他琢磨了，因为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被好好的对待过，他对好的东西是没有感知的。当他被好好对待的时候，他不会感到好，他只会觉得这份好很陌生，很无聊，甚至和自己无关，所以他在这种好里待不住。就像他们家那个小狗狗对出门没有兴奋感一样。这让我想起来巴甫洛夫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经典条件反射。狗狗本来看到食物就会流口水，这是一种天性。然后呢，巴甫洛夫每一次给小狗喂饭之前都要当当当当当摇铃铛，重复多次之后，哪怕只有铃声没有食物，这个狗也会流口水。因为对于小狗来说，铃声变得有意义了，预示着食物要来了。那为什么有

的人总是会跟渣男纠缠不清呢？为什么在一众男人眼里就最精准的选择了那最破烂的那个呢？因为啊，你对不好的事情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并不是你喜欢痛苦，而是一些特定的元素会唤醒你。展开说说啊，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小孩他只有讨好父母，讨好那些霸凌他的同学，他才能够安安稳稳地活下来，才能够不被人欺负啊、殴打呀、辱骂、霸凌什么的，甚至他们还偶尔能给他一个好脸色，那么对于这个可怜的小孩来说，他的神经系统就会不把那些欺负他的人和我可以变得安全了联系在一起呢？你说他的神经系统会不会把那些欺负他的人和我可以变得安全了联系到一起呢？那些你以为的一见钟情、灵魂伴侣，你的执念，其实它就是一种生理上的兴奋感，你的神经把它们和生存要素错误的联系到了一起。所以恐怕就是这样吧，你一次一次的走向那个熟悉的让你兴奋的铃声，尽管它背后并没有真正的好东西。这就是朋友养狗养宠物的朋友让或者说他自己理解的为什么总是有人情路坎坷，在一众人选当中，在人群当中，他多看了一眼那个给他带来坎坷的所谓好人，所谓对的人。

同样最近啊，真的是特别想养一只小狗啊，于是跟家有宠物的朋友呢就多聊，我甚至说，哎，如果你没空，我可以免费帮你去遛狗，满足自己的愿望啊，还没有决定养不养嘛，所以啊就特别想。特别想跟小狗狗接触。那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最近也是让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刚刚说过了，养狗的朋友给我的提炼出的一些些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在选择当中千挑万选，总是选出那个不合适他的那一个。

但是养小狗呢，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我们在关系当中很多恐惧和错误的行动，其实呢，是因为你无法区分他人的能力和愿望。事情这样的啊，朋友有一天有事儿，就把小狗呢放在我家里来养几天。这个狗狗呢刚来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我心想啊，哇，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可爱的小狗啊，我一天一整天都在陪它玩。可是呢，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撑不住了，因为我的精力被小狗，被小异狗消耗殆尽了。我甚至开始觉得有点有点烦了，并不是因为小狗烦，而是在小狗兴奋地找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回应它。我因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焦虑，感到烦躁。不是我说的吗？小狗是世上最可爱的，为什么我会烦它呢？而狗狗也从一开始特别的兴奋啊，到处乱跑啊，变得有点累了，它就开始喜欢趴在地上，或者是窝在我的怀里。可是我就一边抱着他撸着他，一边在想，这是不是就像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啊，你疑惑着为什么对方开始的时候很热情，后面呢却慢慢的变冷漠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你开始没有安全感了，你就自我怀疑了啊，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了，他是不是他就要离开我了吧，甚至你是不是开始怨恨了，哼，既然不能一直喜欢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招惹我啊？为什么之前那么喜欢我，现在就不喜欢啦？你的誓言哪去了？你的决心呢？为什么你的感情如此廉价？你为什么我总是和在烂人烂事儿纠缠啊？你说狗狗会不会这么想？但是带入我和小狗狗互动的例子，我觉得就很好理解了。我是陪小狗玩不动了，不是这个小狗不够好，而是我的精力不够多啊，朋友们。我也要上班，我也是牛马一族，我下了班之后我也想瘫着，这时候狗狗来找我，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必须要应对它的热情吗？就是我也想偷偷来，这并不代表着我对它的喜欢程度降低了，我只是想要安静的自己一个人待会儿。或者呢，这个小狗突然的喜欢趴在地上，那我也会想，哎，这狗狗你怎么不喜欢我了？你对我的热情减退了吗？狗狗你怎么也会喜新厌旧啊？那也许就是因为人家玩累了，而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和我玩了。我只需要等着他休息好了，就像我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哎，我养精蓄锐之后，嘿，又是一条好的小异狗了。但是啊，如果我在小狗想趴在地上休息的时候，我还疯狂地逗它起来，那小狗可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
2: 好看好看，
3: 真的好看
2: 好
3: 看，我从来不敢看。
2: 好看好看，
3: 因为我觉得我平时的工作就已经很卷了，然后我还要再看个电视剧还要卷这些，我就实在是我烧脑你知道吧。但是我知道演得很好。
2: 对对对
3: 啊，演得很
2: 好看好看。
3: 哎，然后还有那个赵今麦。
2: 对，
3: 我告诉你讲个事，我昨天有一个妈妈来咨询，
2: 嗯，
3: 哦，长得跟赵今麦一毛一样，哇塞，太漂亮了，
2: 嗯，
3: 然后我还跟她说，我说这位妈妈，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赵今麦？然后这个妈妈很不客气的说，哎，是的，我妈也是这样子讲，说我小时候跟赵今麦一模一样。
2: 不，这个就是成年版的赵今麦
3: 哦，真的真的、哦、特别漂亮，而且这个妈妈特别年轻，知道吧？
2: 是吧？
3: 就是她自己。保养的也很好，也很年轻。
2: 嗯嗯，
3: 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大九老师，
2: 您说，
3: 我这儿不仅有长得像赵今麦的妈妈，
2: 嗯，
3: 我这儿还有长得像，就是那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面的那个白小蝶啊，
2: 啊、
3: 哦，那个叫那个香港女星叫
2: 邓萃雯啊，
3: 邓萃雯，哎，我还有长得像邓萃雯的妈妈，
2: 嗯，
3: 然后我这儿还有一个长得像文章的爸爸，一毛一样，那个爸爸跟文章长得一毛一样，他俩要站一起的话，绝对是人家会认为他就是文章的替身。
2: 哎，你看你看，张老师这边看到的都是。就是
3: 非常好的家长，
2: 实力派的演员，
3: 实力派的演员，
2: 对对对对，
3: 全是都是、啊。
2: 但是，但而且你讲的这些演员，我都蛮喜欢的。
3: 哦，是的，而且、嗯、而且文章就是长得像文章的那个爸爸，站在我、嗯、坐在我的对面讲话的时候，嗯嗯、一颦一笑就跟文章一毛一样，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多瞟了他爸爸两眼。最后走的时候，我实在没忍住，我说孩子爸爸，因为那个爸爸特别内向，不怎么讲话，
2: 嗯嗯，
3: 就全程都是妈妈在聊。
2: 嗯、
3: 然后呢，我就不好意思的就。偷瞄了人家爸爸两眼，你知道吧、
2: 嗯嗯？
3: 最后是在临走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说，这位爸爸有没有人说，我说孩子妈妈有没有说，你老公长得像文章？
2: 嗯、
3: 然后那个爸爸笑得特别腼腆，你知道吧？嗯、然后人家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妈妈说啊还好吧。然后我就觉得哇塞，简直就是一个人，我告诉你，
2: 对吧？对吧？
3: 真的好，真的非常像、
2: 嗯。
3: 哎，我有好几个家长都长得真的跟明星撞脸。
2: 没错，没错。啊确确实实啊，这个你看赵老师都是
3: 偷摸着瞟人家、
2: 哎、都是这样的，我们
3: 有实力的明星，
2: 对，然后我们中午你好旅行家我们都看这个，哎，大姐你长得像汪明荃
3: 啊，汪明荃也很漂亮、
2: 哎、阿姨你长得像刘晓庆
3: 啊，
2: 我们都是这样子年龄的阿姨大姐来给我做节目
3: 哦，但是那也很漂亮、哎
2: 嗯、
3: 说明他们的气质各方面也是很好的，
2: 是
3: 像这些天后级别的人也是很厉害的、
2: 哎、对对对对
3: 哦，
2: 好吧，
3: 就是今天的节目吗？今天的旅游节目吗？
2: 不，前两天
3: 中午的旅游节目是吧？其实旅游节目每天都有阿姨来哦，
2: 每天都有，
3: 还、哦、
2: 大哥大叔少一点
3: 哦。
2: 都是阿姨
3: 妈妈们，就是阿姨们话就是能说会道，哎，女性的语言天赋无敌强、
2: 哦、天哪，最近都是模特团的人嘞，
3: 哇塞，
2: 都是周休，
3: 这哪身材好吧，
2: 就是反正就是他们讲说这个礼拜
3: 嗯，
2: 我们照照片的时候呢，终于是品了
3: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平常的肉在中间是个高峰，现在就是阿姨把我站中间在平的。
1: 哦，真的、啊哎哎，那还蛮厉害的哦。
0: 对，一来你就知道他们是走秀的。
1: 我觉得很快我也会加入到这个广场舞的队伍里面。
0: 哎、不用广场舞
1: 啊？为什么？
0: 我们叫艺术团。
1: 哦，叫艺术团。
0: 不光有广场舞啊。
1: 哦。
0: 对吧？还有脱口秀的。
1: 哦，对，我们还有播客，马上。我相信我的退休生活也一定会很幸福。
0: 那还有视频号是吧？
1: 哎，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好，佳佳妈妈说迟到了，仿佛错过了什么
1: 啊？没有错过，
0: 没有错过。我们
1: 一切很好，刚刚
0: 我们讲的是闲话，哎，然后下面你来了以后，我们会告诉你一句话，
1: 对，
0: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啊。
1: 我们才刚刚开始进入正题。
0: 对，那么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请点亮星星小灯牌，
1: 哎、是的
0: 点点陪伴之旅的关注，你们升级就会快。
1: 对的，我们升到12级。
0: 我们亲爱的张老师就会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
1: 升到15级。
0: 张老师就会帮您孩子免费的填写19800元的高考志愿。
1: 对，以上两个福利可以兼得军饷、而且一分。

0: 老师呢会非常认真的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也会进行统一的梳理，在孩子填写中考和高考志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拿到您的第一手的愿望资料，我们会非常负责任的帮您来填写，为您保驾护航。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这两天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积极的，升级点灯牌、点陪伴之旅。前两天就是余宝的好朋友，叫小糊涂日记，他也在升级。他告诉我说，点陪伴之旅从10级到12级，他只用了一个多月，
0: 对，
1: 很快，
0: 对对对，
1: 超级快。
0: 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记得黄色的小星星一定花1毛钱把它点亮，在张老师的直播间，这1毛钱的灯牌你刷的礼物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刷，
0: 是吧？然后我记得就是小糊涂日记讲的嘛，点灯牌加陪伴之旅加每场观看20分钟以上会有290的亲密度，
1: 不止
0: 这是最起码，
1: 这是最少的，
0: 最起码。
1: 然后他因为小糊涂日记，他每次点灯牌、点陪伴之旅，还点陪伴之星，他把7颗星星全部点亮了，所以他升的是超级快，真的超快。
0: 对对对，然后Miss 高讲希望能被未来树拯救，
1: 可以的 ，Miss 高，可以的。
0: 然后七宝儿讲昨天没有看到直播，差点以为灯牌误的，但今天好像看灯牌没有，
1: 很好
0: 、
1: 没灭就好。我是这样的，我是就是这两天呢，因为前两天不是大家一模考试出来，就大家都特别的积极嘛，然后呢，但是我真的是太疲劳了。
0: 对，
1: 我昨天晚上我不是没有直播吗？我昨天晚上到家7点半以后，
0: 一觉
1: 睡到今天早晨。
0: 那就是相当疲劳。
1: 我看了一下，最后一条聊天记录是跟潇潇他们发的，发了一条记录是大概7:40左右，然后我关了那条消息，然后我就睡觉了，一直睡到今天早晨。所以这两天的确是太累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在进步。
0: 对。
1: 我虽然昨天没有直播，但是我晚上到新街口校区看了一眼孩子们，所有的孩子都是真的劲头很大，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拼搏。然后我跑去拎了一箱，跑到超市拎了一箱，AD 钙奶。拎了一箱可可奶，就是叫什么什么江海什么可可奶，
0: 反正就是
1: 非常好喝的可可奶，然后送到校区，孩子就是孩子，
0: 对，开心的不得了，
1: 一抢而空，然后所有人都很开心，然后我今天又给各个校区配了零食箱，
0: 你看看，
1: 这个我给它命名叫能量补给站，里面装满了零食，给所有的小朋友们。
0: 老师可以的，然后我们在这儿也告诉这个张老师一个事情，昨天杀神那个事情以后呢，老师请杀神吃饭了，吃了一汉堡包，
1: 杀神就化解了，化解了，
0: 应该是两个人在那个照片真的是真是假白白，反正出来了说。化解了，化解了，化解了。
1: 这个，因为毕竟大学里面的老师还是很有格局的。
0: 对对对。
1: 就大家等会儿下了我的直播可以去搜一下啊，可以搜一下。但是我觉得，从侧面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孩子，首先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平时的压力他是无处释放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他的压力是无处释放的。第二，其实这个孩子也有一点现实和虚幻世界是分不清的，
0: 分不清了，对，
1: 有一点分不清了，就是他走进现实之后呢，他有点带不出来了，第三就是我希望我们未来要培养的孩子不是一个书呆子，也不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一个假想者，然后也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能够热爱生活，有担当，有责任，并且会更好的照顾自己和家人的人，这个才是我们要培养的真正的教育孩子的意义。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他其实就 自己工作很忙，然后很内卷，然后呢又把这份卷的焦虑又给到了孩子，让孩子不停的卷卷卷，好还要更好，然后这个全已经是班级前十名了，还要班级第八、第五、第三、第一这样，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在这样卷的环境当中，其实已经失去自我，失去真我，并且已经忘记什么是快乐了，所以大九老师还记得我第一场家长沙龙，我给大家

0: 大家布置的作业吗？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就是要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去找到我们一家三口都非常快乐
1: 是的
0: 和感到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就是可能跟学习没有关系，当然也可以是学习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孩子南师附中考上了等等、
1: 嗯嗯嗯、
0: 这都可以是成为你们一家三口快乐的事情。当然我更希望的是你们是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啊，在跟学习以外的其他地方一家三口感到幸福，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生活的意义。就像我们成年人挣钱是为什么？挣钱是为了生活、
1: 嗯、对，
0: 可是你生活当中却永远都是指责批评然后教育等等这些话，其实说多了你的孩子幸福感就会降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们讲学校是教书，那其实家长就要教会孩子如何懂得生活，如何懂得幸福，如何感、嗯、如何懂得感受幸福，这个才是我们做父母真的要做的事情。
1: 对，夏老师讲的特别的好啊。
0: 嗯，
1: 那我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了。哎，请说。
1: Miss 高说，张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哎、
1: 我家今天签了龙江最后一个月，拼命了。
0: 哦，拼了拼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加油啊。然后 Miss 高把孩子的名字在抖音后台发给我、嗯、然后我来聊关照一下这个孩子啊，我来了解一下他的整体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好吗？
1: 啊，对对对，
0: 非常非常好，非常 好，今天刚签的，
1: 好，
0: 太棒了。
1: 嗯，这个老虎刘讲说，今天看了仨个的视频，老师处理非常好。
0: 哎，老师处理了，其实老师已经在给他台阶下了，
1: 对、嗯，
0: 懂吗？老师已经给他台阶下了，就对的嘛，就是让他把这个情绪
1: 对
0: 释放掉，也是对的。
1: 嗯
0: 嗯，
1: 震撼紫萱9912讲海河可可奶
0: 啊，对对对对，是 是，
1: 对吧？
0: 对对，就买的那个可可奶，
1: 好，
0: 然后买了一整箱、
1: 嗯、
0: 哦。当一抢而空、
1: 嗯、
0: 老虎流我还晚上还特地去我问了一下，我说新萌宝宝在哪里，我说买的零食我要喊他来分、
1: 嗯、
0: 然后他说今天任务完成的特别好，提前回去了。
1: 哦，
0: 没得吃到，
1: 那你下次
0: 老师
1: 下次再准备。
0: 哎，没得吃到张老师的零食、哎、
1: 这个爱理不理。
0: 嗯，
1: 说了张老师、
0: 嗯
1: 500分左右有哪些选择、
0: 哦、其实500分左右你的孩子是有高中可以上的、
1: 嗯、
0: 当然你也有比较好的5年一贯制，因为只要上了500分其实可选择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对对对、
0: 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把你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各科成绩告诉我，然后还有孩子的兴趣以及家长你们的愿望，然后张老师来帮你去做一个规划和分析好不好、
1: 嗯嗯、
0: 我的助理此时此刻正在给你发消息，你在抖音后台看一下、
1: 嗯嗯、
0: 啊。
1: 好，这个 缇娜娜 说、
0: 嗯、
1: 张老师下次来新街口说一声，我娃每晚都在。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行、啊、
1: 好吧，
0: 可以可以。
1: Miss 高说龙江校区张老师会去吗？有缘能见到吗？
0: 当然能见到啦、
1: 嗯、
0: 一定可以的啊、
1: 嗯、
0: 我经常去的。
1: 是、
0: 嗯、
1: 好，我们的爱理不理呢发私信了啊，发私信来联系啊。
0: 嗯嗯，
1: 好的，那么我们张老师真的是，哎，我觉得你昨天看到同学们都在那边
0: 嗯
1: 安心的学习、
0: 嗯
1: 这个最后的为了最后的目标努力的拼搏
0: 拼搏，对，
1: 张老师安心了。
0: 哎，哦，对对对，
1: 同学们，你们能够让张校长好好的睡个10个小时、
0: 哎、
1: 也是你们的、
0: 哎、
1: 你们的功劳。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吧？
0: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1: 嗯、
0: 真的不辞辛劳、
1: 嗯、
0: 每一个孩子搞完最后一个单词才会走。
1: 是是是，
0: 搞完最后一道题才会走。
1: 对对对，
0: 我就记得他魏老师
1: 嗯
0: 把我们一个新街口校区的一个5大3粗的一个大男孩
1: 嗯
0: 啊姓马小马同学
1: 嗯、
0: 哎、把他在那个墙角锅辣里头一嘎、
1: 嗯、
0: 把他嘎到了位
1: 嗯，
0: 然后南京话讲嘎哦就是讲、
1: 嗯、
0: 就把他往墙角一夹
1: 嗯，
0: 然后真的那个男孩子5大3粗、
1: 嗯、
0: 啊，魏老师就堵在那个他的凳子桌子
1: 前面，
0: 哎前面、
1: 嗯、
0: 哎反正他在那慢慢摸单词，然后魏老师就陪着他静静的陪着他、
1: 嗯、
0: 我心里就想你这样子堵到他你怕他跑啊，
1: 就是
0: 他说反正他说反正不得放过他，今天这个单词不搞完、
1: 嗯、
0: 不得让他走、哦，
1: 对，老师非常非常负责。
0: 对对对对，
1: 王威老师来到节目里面来做个节目啊。
0: 对 对， 对，
1: 是一个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场景的话，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她是一个非常文静内向的女孩。
1: 嗯，
0: 话不多，
1: 对，
0: 但是呢她只干活，就是她拼命干活，她不讲话，
1: 对，
0: 她话少、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给人感觉呢就是她特别严肃。
1: 嗯、
0: 孩子也会怕她。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她心地最软，你要跟她好好讲话、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你跟她讲那孩子要有些

0: 什么，他心又最软，你跟他讲不了两句，他能比你先哭，
1: 对吧？
0: 哎，他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外刚内柔的女孩子，而且零零后，零零后，做事能这么认真，
1: 很仔细，
0: 哎，这么有责任心，而且啊，就是干活话不多，就是这个真的，我在我身，我在我们公司看到很多这样的零零后，都是我觉得啊，人家都说零零后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但是我在我们公司看到好几个零零后都是非常好的，
1: 是吧？
0: 哎，就是他们的工作责任心非常强。
1: 都是你发觉的吗？怎么发掘出来的呢？对吧？
0: 魏老师是什么？魏老师是大学毕业之后，在他自己所在的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辅导员，然后呢，然后他同样也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毕业了之后在他们学校做辅导员，
1: 你看看，都优秀啊，
0: 优秀是优秀，然后结果呢，就是你知道的，这个大学里面的辅导员。他其实实际上工资很低，非常低，但是他又任劳任怨，又认真负责，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拿的收入太低了，他的老师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有一天就跟我推荐了他，他说我给你推荐个孩子，真好，他说在我们学校呢，虽然讲起来好听，在大学里面做
1: 辅导员，
0: 但其实实际上没钱嘛，对不对？没钱嘛，收入低嘛，他说你看你们公司要不要人，然后他就来未来树了，可以说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未来树，一直干到现在，
1: 对吧？
0: 哎，
1: 那你看
0: 像这样的孩子，
1: 你看你看魏老师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呢？
0: 我当然一眼就看中了，哎，因为为什么呢？能做到一个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的，也是很有能力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你看看，
0: 对对
1: 你看看，
0: 学生会，
1: 你看看，对吧？
0: 所以看人有的时候也要看点，看什么点？首先。比如说我们也要去衡量，就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去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会在他的简历里面寻找一个他的亮点，
1: 是
0: 对吧？这个亮点就会成为人家用你的真正目的，
1: 没错。
0: 像魏老师他就是学生会主席，对吧？像小张老师呢就是漂亮，像潇潇呢
1: 就是有才华，
0: 就是范闲，这就范闲。宝没有那个
1: 有才华，哎呀，
0: 是的，是的，主要是有才华。
1: 我跟你讲，这个艺术家哦，他总是有这个地，就是有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的范闲，
0: 哎，
1: 对吧？
0: 范闲他今天带我和小吉拍一张照片，挺好的。他拍的时候，他跟我讲，哎，没事，张老师，我会带你 P 的，因为小艺长得又漂亮又年轻又身材，
1: 关键瘦，
0: 哎，又瘦，你看，来大家看一下子，然后呢，拍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我会带你，我带你 P 20分钟，你放心，我肯定会带你好好 P 的。然后一边这样讲着安慰我，你知道吧？一边在这边带小艺搞头发、搞发型。果然美女都是受所有人喜欢的，像我们这种长得不起眼的吧，总是容易被人忽略。
2: 我讨厌小艺。
0: 然后他就不停的在那儿搞小艺的。妆造，然后我就把我晾在旁边，所以我今天到现在气的，到现在没有跟小、没有跟小小讲话，到现在都没有讲。
1: 那个客观讲一句话，
0: 客观讲一句话啊。
1: 那个
0: 小
1: 艺宣传视频号那个宣传照片，好像小艺没得你好看。
0: 哎呦，真是，
1: 对吧？
0: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才不信呢，我才不信你呢。
1: 这个要好好想的。满意苏州话，满意苏州话了，不布了。
0: 哎，苏州话满就
1: 不布了。
0: 耳麦一摔，
1: 艺术家也有犯险的时刻，我也有犯险的时刻，对吧？永远记住。好，我是老虎刘讲了。新街口校区的男生大部分都五大三粗，但是看到魏老师都恭恭敬敬。
0: 对，真的真的，所有人都怕他，所有人都怕他。因为魏老师他真的是很严肃。但是。魏老师说了，非常喜欢老虎刘家女儿，
1: 对吧？
0: 特可爱，他说特别可爱，他说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像星萌宝宝一样就好了，他特喜欢老虎刘的女儿，
1: 对呀、是吧？
0: 所以他真的乖巧，懂事，认真，
1: 是的，
0: 就学习上一丝不苟，
1: 对吧？要不然怎么都能提前回家呢？
0: 提前回家。
1: 哎，对吧？
0: 在未来说也提前回家，这不好吧？早着，都留一会儿，都留一会儿。
1: 可以喝海河可可奶。
0: 哎，对呀，还有可可奶喝呢。
1: 好，
0: 马每个校区啊，大家其他校区的不用担心啊，龙江校区的不用担心啊，马每个校区都买，
1: 对
0: 啊，每个校区都买给大家喝啊。
1: 用户安东说，张老师是颜控啊。
0: 哎，对对，颜控，我所有，你去看我公司所有的人长得都帅，长得都好看，男的女，你小眼睛瞟什么？你仿佛看到了某个人。二郎神哎，真的真的，我
1: 二郎神也满岁了呀。
0: 我他清秀，他清秀。
1: 他我跟你讲，他其实不注重打扮，
0: 他把头发搞搞就好了。
1: 哎，天天的来一个。
0: 哎哎，
1: 姑娘，连我儿子都晓得起来。
0: 嗯，
1: 等一下啊。
0: 嗯、
1: 妈妈来帮我把头发搞一下、
0: 要卷头发是吧？
1: 要把头发梳梳的、那个
0: 啊，是啊，
1: 哎、
0: 是要搞的，是啊。
1: 你要知道，男孩一般都是就是就是都不讲究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呢。我今天要把头发洗一下，
0: 嗯、
1: 头发要搞一搞。
0: 就男孩子的头发还是很重要的，
1: 哎、男孩头发要搞一搞。
0: 对的，
1: 哎、
0: 对的，对的、
1: 对吧？然后那个，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绿手巴爸爸说、那是因为我们张老师不需要再打扮了。这个话说的呢，
0: 我真开心。
1: 哎，
0: 是的，是的，哎呦，但是就是哎，这个年龄在这儿了，真的是不饶人。这个小易他就是自带青春感，他往那儿一杵，美字就印在他的脸上。然后安老师，我们安老师你也认识的，安老师说，哎呦，这个小易有没有我巴掌大那个脸？这么小的脸，
1: 对对对，他上镜有先天的优势
0: 啊，太有优势了，他太有优势了，太好看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可乐很甜讲，河西校区哪天买啊？
0: 河西
1: 张老师买，我就不买了。
0: 对对对，别买别买，我买，我来买，放心好了，给大家喝。
1: 平安喜乐又讲了说，桥北校区的江老师也好漂亮。
0: 对，
1: 啊，是吗？是吗？
0: 是的，你
1: 安排来做节目，
0: 来做节目二了，
1: 来做节目，
0: 安排哦。
1: 安排来，
0: 小江老师是一个大美女
1: 哦，是吗？
0: 啊，是个大美女。
1: 邵文文也讲说，我们家娃娃就喜欢魏老师，魏老师总是鼓励他，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哦，
1: 对吧？
0: 是吧？
1: 嗯，
0: 哎，真好，真好。
1: 对，然后天星星说，张老师，请问你刚才讲。老师管背书的是全托还是晚托？是不是初三才能全托？
0: 不是的，不是的啊，不是初三才能全托。像我们马上暑假就会有全托，暑假就会有全托。来，暑假全托是什么啊？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1: 对，
0: 你们爸爸妈妈上班的，你们不想让孩子在家从早电视、手机、平板、pad、电脑这样玩一天的啊，也不想在临近开学三天一支笔一盏灯啊，一个晚上一个奇迹的啊，可以完全把笑什么？一个晚上一个奇迹啊，可以把孩子送到未来树来，早晨爸爸妈妈上班之前把他送到未来树，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把他从家接走，一整天的时间我们负责他的学校的作业，上学期的这个复习和下一学期的预习都交给我们啊，我们做暑假全托做了很久了，所以呢值得所有的家长来看一下。我告诉你，你会发现他在未来树这一整天的学习都是有条不紊，一一当当，每做的所有的功课，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在群里面向你们反馈啊，我们都是全程直播给你们看啊，放心好了。
1: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呢好好的来交流啊，确确实实，
0: 所以不仅是初三的孩子，初一初二小学生都可以来啊，我们晚上也有，开学期间呢我们也有晚托管，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就要回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呢场外的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么也提醒大家呢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呢可以很好的来进行升级啊，点亮我们的爱心小灯牌，点亮我们的陪伴之旅啊，我们点点关注能让您享受到很好的福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张老师呢继续和大家就教育规划方面的知识，我们继续来聊天，聊聊大家的生活，聊聊我们的这个无压力的教育。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我们小满节气当中的有请张老师啊。那张老师有没有？张老师说今天的这个日子非常好，对吧？
4: 是
3: 今天日子非常好，对吧？小满
4: 胜什么？
3: 胜万全。
4: 小满胜万全的日子，
3: 对吧？你看啊、哦，南京这个礼拜我看了一下，前面三天，后面几天啊？后面三天，全下雨，
4: 全下雨，
3: 就今天出太阳。
4: 哎、那余宝说过这样一句话，
3: 什么话？
4: 余宝说：“张老师不在南京的日子都下雨。”我这个礼拜要去牡丹山。
3: 哦，对啊，
4: 我又下雨了，南京又下雨了。
3: 我在南京，
4: 真雨，真守南京。是余宝讲的，余宝上一次讲。说哎呀，我发现张老师不在南京的日子都下雨，因为我们上次去五台山的时候也南京也下雨
3: 啊，
4: 哎，
3: 对吧？
4: 哎，
3: 对，回来然后我们从五台山回来，我们从五台山回来就不下了。
4: 哎，对，是的。
3: 那什么说明什么呢？
4: 嗯，
3: 就是有一个姓肖的歌星叫雨神。
4: 哎，雨神。
3: 那你走了，这边就下雨。
4: 我是太阳神。可以。
3: 你看看，
4: 我是小太阳，可以的。我要
3: 小太阳，
4: 所有的爸爸和妈妈们，和孩子们，
3: 对，好，我们有一个1233说哪个电台频道，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
4: 是吧？104.9，
3: 对，啊，余宝讲了说你不在南京，不光是不下雨，说你不在，
4: 不是下雨，
3: 你还下雪。
4: 是的，我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去的海南，我去海南旅游，然后他们说我走的那几天是南京最冷的日子。
3: 对，还有一个，我讲讲，你确确实实是到你一走那边就下雨下雪。
4: 哎，怎么了？
3: 你想想看，你到五台山是什么天气？你从五台山回来又是什么天气？
4: 我的妈呀，那个五台山天气嘛，真是湛蓝湛蓝的，我在南京没看过那个天。
3: 对呀、啊，
4: 正天正好。
3: 然后我跟你讲哦，就是。然后就出一个，他我们回来以后不是4月30号吧，对吧？
4: 对。
3: 然后
4: 29号，
3: 五月我们然后30号回来的，然后调整一下。然后5月1号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抖音上面就有人讲说他们去徒步大潮台。
4: 对。
3: 走到一半狂风暴雪。
4: 哎，雪大的蛮真是的，像广寒宫一样的。
3: 对。然后他们就赶快撤下来了。
4: 就讲五台山哦，就是狂风大雪哦，那个雪大的嘛，眼睛都睁不开，路都走不了。然后都就行路难，
3: 纷纷下撤。
4: 不是
3: 小白哦，
4: 就是我们从五台山回来之后，五台山就这样。
3: 不是徒步小白要撤啊，是就是这些很多都是就是。徒步的大神，
4: 对，
3: 他们都要往下撤，
4: 有一些专业的装备的都要下撤。
3: 对，下来以后说，哎呀呀呀呀，

0: 呀，这个叫什么？都过一劫。
1: 对，是的，
0: 对吧？哎，
1: 平安
0: 是正的，是正的，
1: 最重要，平安最重要。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马上23号、24号跟我们一起去五台山的家长们也是这样，就是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所以我们尽量要服从团队的指挥，
0: 是
1: 因为我们上一团就有家长就是干嘛呢？他就自己想去大槽台，我们就阻止他，
0: 不能去，
1: 不能去，
0: 不能去，
1: 太危险，太危险。
0: 他说一大早就要起来去。
1: 他说他打算3-4点钟去爬去大槽台，但是我们阻止他了。
0: 哎，真不能去，
1: 因为单独行动还是不合适。
0: 非常非常，
1: 因为大槽台太那个了。
0: 对对，好吧，所以我们这个啊，对了，那么几个活动也要讲一下啊。这个5月23号、5月24号，张老师呢？带领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啊，去往五台山。
1: 对，
0: 这次呢，人员比上一次3天的人员还要多。
1: 哎，周末。
0: 对，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五台山，估计人也多。
1: 哎，
0: 可能人也多。
1: 不一定。
0: 但是就是说明什么呢？
1: 但是肯定比我们4月底去人多。
0: 人多。
1: 哎，因为我们4月底去。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出行一定要听甜甜团长，听我们张老师的这个指挥啊，千万不要这个，有些家长会这个。会自由行动，
1: 对对对，
0: 这真的是
1: 不能，千万不能自由行动，
0: 真的是啊，对吧？好吧，于宝讲23号团人增多，但我们现在讲的，你要是现在想报名呢，也还来得及。
1: 于宝去了，于宝报名了，
0: 于宝去了，
1: 哎，于宝报名了，
0: 哦，
1: 哎，
0: 我们跟大家讲，如果现在去还来得及啊，
1: 就是火车票不太好订了。
0: 这次去火车票啊，
1: 他们有人火车票反正现在是不太好抢了，然后就只能就是
0: 飞机
1: 嗯，
0: 哎，
1: 飞机，
0: 好吧。我们这个平民好物分享点亮灯牌啊，点亮
1: 平民好物分享，你把你这个问题点一个粉丝灯牌，好吧，我来带你回答啊。
0: 点一个粉丝灯牌啊。
1: 嗯嗯嗯，
0: 好吧，我们乖乖，我们很多朋友都来了嘛。啊，这是5月23号咨询点，这里点一下啊。
1: 咨询点这里啊，要去五台山的，然后5月23号去五台山这个活动的，大家点一下咨询点这里。
0: 对
1: 啊，跟我的助理联系。
0: 然后张老师一回来呢，我们南京按摩开始了。
1: 哎。对对 对, 对，
0: 然后对吧？然后5月31号呢，马上就开这个中考不焦虑的讲座。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一次5月23号去五台山，其实这个团里面已经有好几个妈妈已经上岸了。
0: 嗯嗯，
1: 哎，所以她是带着这个还愿的心去的。她已经上岸了，就中考已经上岸了。当然，高考之路才刚刚启程。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大智路好好走一下，
1: 对，大智路好好走一下，
0: 大智路好好走。
1: 然后于宝说了，于宝他们家孩子今年高二，于宝说了，我们提前一年先去跟文殊菩萨先去混个脸熟啊，明年再来的时候我就不客气了，
0: 这个
1: 我就许大愿了啊。
0: 这个叫什么？其实大家去呢也蛮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昨天其实是。这个就是我们从玄学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这个文殊菩萨的过生日。
1: 嗯嗯嗯。
0: 然后你们5月23号去吗？还在这个
1: 时间里面？
0: 还在时间里面？
1: 哎，对对
0: 对吧？
1: 还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呢，会我觉得会比我们4月27号的人多。
0: 嗯。
1: 但是我们4月27号那个真的是，人又少，天
0: 又好，对吧？气氛
1: 一定随愿，
0: 棒棒的，
1: 一定如愿，一定如愿。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对吧？我在里面，我在南京给你们摇足啊！
1: 啊，谢谢，谢谢，可以的，可以的。好，平民的灯牌亮了啊！老师你好，想问一下，外地幼升小在南京上班，但没有交社保，有什么办法？你要我什么办法？你是要我帮你交社保的办法，还是要我帮你上学的办法？
0: 嗯，
1: 啊，平民，你把你的问题就要说全一点啊！
0: 对对对，
1: 你要办什么事情啊？
0: 嗯嗯，
1: 是的。
0: 好，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很多的一些问题呢，可以点亮灯牌以后打在公屏上面。
1: 对的，
0: 我们张老师呢也会和您进行交流啊。
1: 对的 ，Miss 高，如果你不跟我们去五台山，但是又想给孩子的学业加持祈福，请你移步毗卢寺。
0: 嗯嗯嗯，
1: 啊，去毗卢。
0: 嗯嗯嗯嗯。
1: 好的，小孩在南京上学的事情啊，可以的，可以的，你这个正常是可以办理的啊。
0: 是，
1: 你跟那个直播间的助理联系吧。
0: 对，
1: 啊，跟我的助理联系啊，直播间右下角绿色小。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对，你看，
1: 然后我们俩加个某
0: 啊，对，
1: 好，
0: 这个叫什么？张老师，我觉得你有时候就跟一个非常可爱的动漫人物很像。
1: 谁呀？
0: 对，啊，机器猫，
1: 真的？为什么？
0: 你看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
1: 为什么？
0: 百宝囊哎！
1: 哦，真的，
0: 什么都能拿出来，
1: 真的。我有那么可爱吗？
0: 对，哎，你机器猫有没有看过啊？漫画？
1: 哦，漫画看过啊。小的，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看机器猫漫画。
0: 当时我们特别羡慕淘艺术团，人家做了一个今天特地介绍他一个节目那个团长啊，就想从旗袍从这个。这个满族，那种原始旗袍，他那个整个节目从满族原始旗袍，然后到这个后面这个到那个林徽因那时候啊，就是二三十年代的那种旗袍，
1: 民国的，
0: 就周旋啊，蝴蝶啊的旗袍，然后到林徽因的旗袍，就是很轻，然后再到这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香港的那种旗袍，因为深受这个西式
1: 花样年华
0: 西式的融合，然后再到现代的，它是整个。一个节目是把旗袍的百年历史，百年历史演出来了，然后在上面走秀，我觉得这个最适合你了。
1: 哇塞，谢谢大嘴老师抬爱，
0: 对吧？特别好。
1: 是的啊，那个平平还是那个吧，平平跟助理联系吧。啊，平平你还是跟助理联系啊。
0: 好。
1: 那个、快，他估计的，
0: 对吧？
1: 对，是的，对，摘星弄月，你讲的是对的啊，就是，所以，不要给带偏了，就是你此时此刻再去搞时代杯是，这绝对是走偏了啊，你不要被人那个。
0: 是，永恒的铃铛说，刚想说第一次看张老师穿牛仔衣，看的最多的就是旗袍和新中式一类的风格。
1: 对，我难得就是唯一一件，这是唯一一件，前两天才买的唯一一件。
0: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真正如果要是我跟张老师一起去主持节目的话，我们两个人是特别搭的，就是你别看大嘴老师现在天天都穿球衣，但是因为我在做一个合集，就是做一天一件球衣的这种专辑啊，其实我穿的最出彩的也是中式的衣服
1: 啊，是吧？
0: 对吗？
1: 大褂儿，
0: 不光是大褂
1: 啊，不光是大褂，
0: 还有你讲的信中式
1: 啊，信中式，
0: 你没看到我背的包都是。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我出去，
1: 还有挂的，上面挂的东西，
0: 挂的对吧？出去素金回笔，
1: 对的，是的。
0: 我还有红颜色包，上面，我们这次不是去那个平遥吗？平遥人讲这个看官啊，这个文官武官的品级有多大，就要看那个补字上面，就是衣冠禽兽，它其实原来是个褒义词，
1: 对，
0: 衣冠禽兽本来是个褒义词，
1: 对，
0: 因为要看你这个
1: 正衣冠和他衣服上绣的东西，
0: 对，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一品，文官一品绣什么，武官一品绣什么，
1: 对，
0: 我曾经有个包上面。是文官一品的补字啊，仙鹤，
1: 哇塞！所以其实大嘴老师一直还是以自己是文化人，对吧？定位自己。
0: 但是我上平遥那个城墙的时候，我走的是武官的路，哎，不也好吗？人家说要文武双全，
1: 好，你文武双全，
0: 对吧？
1: 明明是个文科生，还要文武双全，真是你留点活路给别人吧，
0: 对吧？
1: 留口饭给别人吃吧。哎，真是
0: 好的，我们要听张老师的规划。
1: 太优秀了，还文武双全，都跟你讲了，今天是小满生是吧？
0: 万全，
1: 小满胜万全，都跟你讲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小满胜万全。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就中国人的境界啊，真的很好，
0: 对吧？
1: 这种
0: 感觉，
1: 中庸文化，就是这种恰到好处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0: 对，而且就是我们讲给大家，就是克服叫不要忧虑啊，不要这个焦虑啊。其实他是怎么样，中国的文化他都会跟你讲的。比如说你。你非常的优秀，他跟你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吧？但是呢，你要是觉得这个那个呢，说不争天下先，对吧？不争天下先，对吧？然后他又会跟你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 总之，好也是他，
0: 对，
1: 闹也是他，
0: 就看你怎么样去理解
1: 说吧。
0: 但是我觉得。今天，
1: 所以那你觉得那个算命先生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反正他说的真的，反正他都是对的。
0: 哦，我跟你讲，算命先生是这样算的。你要这样讲，我跟你探讨一下。比如说啊，你看到一个算命先生，你要跟他，你跟他算，你说我兄弟姊妹几个，他说一句话，你兄弟姊妹几个，他就能说出来。
1: 是的。
0: 那比如说，他就给你。

0: 一句话说，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说你兄弟几个？随便你讲，
1: 我就一个呀。
0: 对呀，对呀，桃园三结义几个人啊？
1: 三个人啊。
0: 三个人对吧？来到这个世上面，只有你孤独一只，
1: 所以我就一个人。
0: 对，
1: 那我是四个人呢？
0: 四个人啊？桃园三结义几个人啊？
1: 三个人啊。
0: 对呀，你们兄弟三个，然后又孤独出来一只。
1: 那我要是五个呢？
0: 慢慢孤独啊，
1: 孤独好几个啊，
0: 孤独孤独。
1: 好吧，所以你们相声演员真厉害啊。
0: 对吧？不是我们相声演员，这是算命当时真的讲的这个。
1: 就是这样讲啊。
0: 真的讲，他没有标点符号，就是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看你自己怎么断句。
1: 那要是两个呢？桃园三结义，
0: 不是三个吗？
1: 哎，对啊，
0: 有一个没来，在那个世界孤独一掷。你们来两个。对吧？然后你要说我兄弟三个，对呀，
1: 桃园三结义，
0: 你们三个人，
1: 三个
0: 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孤独在一起，在一只上面孤独着，没错啊，对吧？反正他左右打，
1: 左右打，
0: 对吧？
1: 所以你的，所以其实他真的是有这样的文化的，内涵在里面的。
0: 对啊，然后还有算命先生是这样的，他这个放两块那个。那个东西，然后那个
1: 圣杯
0: 不是放一个圣在上面
1: 啊，是
0: 没然后算，然后问你，你早上吃过饭了吗？你说没有，反过来你看没有，没有，算对了吗？然后问到最后你什么都有，那个天津人叫就是那个皮袄叫皮猴，皮猴你有吗？
1: 有吗？
0: 皮猴你有吗？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还问半天
1: 都知道
0: 没有，
1: 好吧，真是的。所以说，哎，人家已经提醒我们了，说这是一个教育的直播间。哎呀，没事儿，就是这两天不是一模结束了吗？
0: 对，
1: 二模还没开始
0: 吗？是是是。
1: 所以大家就还是轻松一点，大家轻松一点，轻松一点。
0: 我们还是要为这个后面这个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啊，抖音的直播啊，甚至大嘴老师会邀请张老师来播客啊，我们也做准备，对吧？对，我们要看到张老师多才多艺的一面。
1: 是的，我反正我在大嘴老师身上绝对是看到多才多艺的一面了。
0: 就我在你身上看
1: 唱跳说都随便你，随便你十八般武艺，随便你挑哪一个他都能行。
0: 我们相声演员本来就四门功课啊。
1: 说学逗唱，
0: 这烹炒挣扎。
1: 捧场挣扎，啥时候捧场挣扎了？但是你也的确会，
0: 哎，我也会，
1: 哎，捧场挣扎你也会，对，不错不错不错，
0: 好吧，
1: 好，行，非常好，
0: 我们说学逗唱都要会。
1: 那小满，今天是小满日，今天是小满日，
0: 对，
1: 那大嘴老师有没有一个相应的比较好的歌曲可以配到今天的小满的日子呢？
0: 我们来听一听周深的《小美满》。

0: 张老师，你刚才这么一讲啊，我帮你说过呀，你讲这个逍遥老师每天讨厌三四，我就想到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这个单口相声叫《君臣斗》里面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墉刘罗锅哎，刘墉刘罗锅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就每天要跟乾隆皇帝参三本，乾隆皇帝一听他参三本，就像你说他讨厌三四是一样的。
1: 是吧？
0: 对，
1: 他每天都在工作上各种刺激我，各种就是为难我。
0: 一样的，这个刘墉跟乾隆皇帝讲说：“臣刘墉有本。”然后小老师看，张老师今晚直播，
1: 然后就跑的了。
2: 像杨老师说，如果明天到了40度，你就不播了。
0: 嗯嗯，好吧，小心说。
1: 到40度。明天我体温给你来个40度，你看怎么样？
0: 啊，小新说昨天晚上下班都快11点了，辛苦。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气温40度啊！
0: 小糊涂日记问你，小糊涂日记问你，去五台山还播吗？
1: 为了你，我一定播。小糊涂日记就是余宝的朋友，
0: 是吧？
1: 他为了升级嘛，所以为了你升级，为了不耽误你升级，
0: 大家都跟你说播。像人家都问你今天晚上播吗？播，好吧，
1: 不播
0: 啊，好，
1: 今晚休息。不播
0: 余宝说，请赵老师跳个许教授的恰恰啊。
1: 许教授是谁啊？
0: 哎呀，这你
1: 哎呀，我真不知道。
0: 来，给最后节目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当然了，我们这个节目马上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但是我们也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张老师跳的许教授的恰恰啊。等一下，我要找一下。哎，好。我们提前说再见啊，再见，我们来找一下许教授的恰恰，哎，恰恰呢？哦，在这儿，来，还是在平遥跟我调理来。啊，等一下啊。他是银狐狸皮最爱的平遥。哎，不对。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1: 那你想干啥？
0: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建筑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招那黄。

0: 对不起啊，哥。
1: 啥呀？我对不起你。
0: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去。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乔生，你说什么？这是你客人吗？那我哥，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2: 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没事，走了。
0: 慢点，二哥。
1: 来，婶子。
3: 我跟陈燕说呀，干脆我过来，干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
1: 到底啥事儿，婶子？
3: 陈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城了。
1: 啊，那好事啊。
3: 问题是。住哪儿啊？
1: 哦，那婶子啥意思啊？哎，
3: 郑娟儿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3: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咱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
1: 啊，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
3: 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1: 不用，你跟他说，他也同意。
3: 那这点钱，
1: 这是干啥？
3: 这点钱
1: 干啥，婶子？嗯，
3: 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她看房子，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的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行了，
3: 走了。
4: 爸爸娘去哪儿？
1: 爸哪儿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3: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那孩子生出来我第一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哎呀，慢点儿点儿啊。
3: 哎，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

0: 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中国大佬，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你，包括儿子。

0: 洗完了。
1: 咋了？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再洗个脸去。

0: 点来。
1: 好嘞。
0: 这一年里头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1: 嗯。
2: 说有卖电风扇的吗？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
2: 82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了。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我哥我姐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因为我姐跟我姐夫是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2: 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都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是第一回来、啊。
0: 买电风扇。

0: 看见没有，嫂子？
1: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来，
2: 没事
3: 啊。东北，
1: 李毅，
3: 哥，
1: 周荣，
3: 姐，
4: 哎，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0: 没事，
3: 累不？
1: 不累。来，给我吧，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呀。
0: 姐夫，
5: 面宽。
1: 我这人累不累？
5: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1: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0: 啊，我走了。
5: 你姐见着骂他。在火车上说了一路了。
0: 啊，是吗？
1: 嗯。这回回来，我跟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0: 花那钱干啥呀？
1: 我们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明天再省钱。
0: 啊，哥，你回家住不？
6: 啊，去你嫂子家住。
1: 李毅，
0: 晚上累吗？
1: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
7: 老金，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来，把灯关了，睡吧。明天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想啥了？
1: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前途啊。
0: 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啊。
1: 渠道错了，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0: 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周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都分离
2: 了。我的爸爸
1: 呢？南林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0: 嗯。
3: 哦哦。
2: 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
4: 来，石头剪刀布。
1: 休息，该吃饭吃饭。
5: 迟到了，你手点的这么磨的。
4: 这儿。
6: 什么磨？月月赢了。
5: 放心。
4: 石头剪刀。
1: 哎呀，火上也是。
5: 都带。
7: 小舅子，
8: 小光哥。
9: 小光。
7: 哎，别介，各位，慧晶啊。
9: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7: 学校是耽搁的。
8: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7: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
8: 你。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7: 哎，周荣。冯化成，
4: 蔡小光。
7: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4: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1: 炳坤，
10: 这是局长大人。
1: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5: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2: 哦，
1: 月月，
2: 想你的，
1: 来，上大舅
5: 屋
1: 这儿吧，去吧。
5: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麻烦冬梅姐，我放心。哎。

0: 你不在我家里。
1: 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
0: 我咋了？
1: 您病了，昏迷。
0: 我不就睡了一觉吗？
1: 您睡了2年多了。

0: 去给他换上就行。
1: 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0: 你快看，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2: 他尿尿呢？
0: 佟丽，
2: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了，说话咋了？死了，
1: 醒了，醒了，醒了。
0: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那娟儿，你这辈子做我们老周家大闺女。
1: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1: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1: 我怕万一也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发生幻觉了。

0: 我都跟你说过了。兰兰，兰兰，你快来。
1: 妈，啥了？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2: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还说啥了？你没听说？
2: 我不知道。
1: 今天晚上开始，以后我陪妈睡。

0: 吗？
1: 龙安醒了。妈，我秉坤，你老哥的。爸，妈你醒了吗？
2: 啊，我很渴。
1: 妈，爸们倒水去啊！爸们倒水啊！快点，快点！不要我了呢？
2: 你是妈心肝胖哥的，还是没哭？妈在睡吗？

0: 妈醒了，妈醒了，那我就睡了。
1: 醒了，现在又睡了。
0: 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7天，下回可能就3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谢谢你，这。
1: 你快死，吓死！
0: 你俩醒。 起来挺好，我告诉你们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得为大人分担事儿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1: 他俩能办啥？
0: 能办啥是啥呗。

0: 俩是谁家的孩子啊？
1: 我是周南。
0: 周玉南。那他呢？
1: 他是冯玉。
0: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1: 在这么他起来那说话呢。
2: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0: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各位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来看看啊，我们实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体验。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新朋友的海报啊，此时此刻呢也是发在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3: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为什么呢？是在今天啊，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小满的时刻啊。那么在小满的节气呢，我们今天有个特别的主题啊，这个小满、未满、未来可期啊，万物可期的时刻。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做客到直播间，此刻呢他的海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记得啊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点赞加油。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新朋友，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下面呢点开直播，也可以呢直接关注到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同步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形象啊。今天的这位新朋友杜景瑜同学，来我们先让今天的新朋友景瑜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来，景瑜准备好了吗？好，来跟我们这个正在收看视频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琅琊路小学4年级的杜景瑜，我今年9岁了。
3: 嗯，欢迎景瑜做客到直播间。现在是不是好像还有点紧张呢？
4: 哎，放轻松啊！
3: 对，你看，我们是正常的在直播间当中做节目，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对不对？让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听到你的声音，当然现在呢，也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图像啊，跟大家一起来问好，是不是？我们不紧张啊。今天呢，景瑜来到直播间呢，正好趁着今天这个节气的时刻啊，相当呀有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了啊。那么说到这个景瑜啊，其实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呢？
5: 我喜欢朗诵
3: 啊、
4: 还有呢？
5: 还有什么？舞蹈。
4: 舞蹈
3: 啊，这朗诵和舞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5: 大概4年前左右。
4: 4年前，那应该是你幼儿园的时候了，
3: 就大概是
4: 对吧？幼儿园大班，
3: 4、5岁左右。
5: 对，
4: 幼儿园大班嘛。
3: 那这个我特别好奇啊，想知道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去这个学习，比如说主持啊，就什么样的环境你第一次碰到了，哎，看到哇，有主持人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意思，我很喜欢呢。
5: 我是在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时候看到的。
4: 然后小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默默地种下了一颗种子，以后我也要上中央电视台，是吗？
5: 是的。
3: 你还想说什么？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持人？啊，没有。
4: 下次坐在这儿要脱口而出，张杰哥哥和我小月姐姐。
3: 对啊，下次呢不要紧张，对吧？今天绝对是由于紧张，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就脱口而出。

0: 其实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坐在这儿第一次都会紧张，为什么？就是这坐在广播节目的直播间里跟这个做电视节目不一样，那很多小朋友第一次这个上镜，哎，他面对摄像机的时候，
1: 他知道找哪个镜头，
0: 对，他知道找哪个镜头不紧张。那其实做广播节目，这个很多小朋友第一次来到直播间会觉得，哎呀，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奇特呀？有好多只话筒，我们说话还要戴上耳机，面前的这个台子很复杂，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1: 对，甚至不知道我应该看向哪里，有好多的东西可以去看，
0: 是不是？
1: 对，那这个现在知道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啊，这个此时此刻正在直播，也可以看到对面的两位这个主持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好不好？
0: 哎，我觉得今天啊，你看大家下锦瑜下节目之后啊，这个回到班级就可以跟班级的好朋友来分享了。你们知道我今天去哪儿了吗？去到这个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做节目了。你们知道你们去过直播间吗？直播间里什么样，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对，跟同学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呢，刚刚节目一开始呢也说到了是24节气，对不对？那关于节气知识，锦瑜了解多少呢？
2: 关于节气知识，我知道一年有24个节气，有四个季节
1: 啊，四个季节。
0: 那你能说清楚这24节气都是哪些吗？
1: 能记得哪些节气吗？
0: 能记得哪些？
2: 我能记得有清明，有立夏，有小满，有寒露，还有大雪。
1: 哎，你发没发现啊？其实它是按四季来划分的，就是四季当中啊，每一季其实都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对不对？
0: 就是他现在每个节气，就是每个季节记了两个
1: 啊，对，咱们一到两个，
0: 加点任务 回去咱们争取这个每个季节 记三个，
1: 对，
0: 然后再记四个，
1: 然后后面就可以把节气给记满了。其实记这个节气啊，有一个小口诀的，就是有那种小的那种大家比较熟悉的
0: 这个节气口诀、节气诗啊，还有我们的节气歌，
1: 对，是的，节气歌当中都可以把这个节气，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到记节气，其实小月姐姐这个是非常的专业啊。
1: 不是要考我吧？
0: 不考你，就是你可以在节目当中这个教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怎么样去记这些节气会更方便啊？
1: 那这样，我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啊，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首歌，大家就可以把这个节气背下来了。这是我觉得背节气最好的方式
0: 啊，就先学唱歌。
1: 对，是的啊，这个当然有很多小朋友会去记这个口诀啊，不过呢别着急，一会儿听一遍，我相信大家就会跟我一样把这个节气整体的顺下来了。一会儿锦月跟着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2: 好，
1: 来啊，那既然提到，你能说出来几首就是跟节气相关的小诗呢？
2: 春天，清明节气，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第二个，夏季的立夏，
1: 立夏，
2: 小池。
1: 来提示一下吗？小池，
0: 小池，
2: 送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金金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第三个，秋天，寒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最后一个，冬季的大雪，江雪，宋·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哇，厉害，
0: 太棒了。
1: 哎，我知道节目当中其实张杰哥哥是可以说对诗词非常的熟悉了啊。这个提到每个节气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在脑海当中形成各种各样的诗，对不对？
0: 是的，你说到诗词的话，其实刚才锦瑜在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一定是这个练过的，
1: 哎，没错，
0: 对吧？你会发现就是锦瑜刚开始做自我介绍跟他刚才在朗诵这些诗词的时候
1: 状态不一样，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他朗诵他会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啊，而且他这个一定是这个对这个诗词背后的这个细节呀、
1: 意思
0: 都是很了解的啊，
1: 没错啊。

0: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么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开了个好头，对不对？在节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节气的一些诗词文化开始入手。嗯、有很多小朋友说啊，那节气我怎么去了解？很多诗当中都会给你答案的。
1: 是的、嗯、啊，那其实今天呢是小满节气嘛、
0: 嗯，
1: 刚才也说了这个有关节气的诗词。
0: 嗯，
1: 哎，那问锦瑜一个问题，那说到小满。
0: 嗯
1: 如果让你用声音给小满来画一幅画、嗯、你会怎么画呢？
2: 如果让我来给如果让我用声音来给小满画一幅画、
0: 嗯、
2: 我要用温柔的声音来画风拂过柳树的叶子。
0: 哦，就是夏天独有的感觉，对吗？
2: 嗯
0: 啊、哦，这个清风慢慢的拂过柳树，然后呢看在空中荡漾起来的，对，我觉得他那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嗯、叫温柔
1: 啊，温柔。
0: 嗯
1: 嗯、其实小满未满啊、嗯、这个有一种万物生长啊、
0: 嗯、
1: 当然就没有说像前一段时间那么奋力向上的感觉、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温柔的一个这个词是非常准确的。
0: 对啊，那我再考考你啊，如果说一定要用声音去形容的话、嗯、那

0: 解的。当你会发现，哎，我好像用声音去形容一个事情，把它形容得非常到位的时候，你的情感也就到位了，就找到
1: 了，而且瞬间脑海里就有这种画面感了。
0: 嗯，
1: 你说到柳树嘛，对吧？
0: 嗯，
1: 就是万条垂下绿丝绦的这种感觉。而且柳树的这个枝非常的长，它不像其他的这个树的枝干，而、是那种硬硬挺挺的，一折就掰断了。
0: 嗯，
1: 但是柳树的树枝呢，你不论把它是掰成什么形状，哎，你都会发现它有那种自内而外的韧劲儿。
0: 嗯，
1: 哎，这个可能就像做人的品格一样。
0: 没错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景瑜是非常喜欢这个声音的表达的，对吧？很想就学习主持，对吧？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用声音去表演去表达呢？
2: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用文字太平淡了，声音能有喜怒哀乐，有轻重缓急，然后呢能把心里的情绪完整的表达出去。
0: 对。那平时表达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只有语言的表达吗？
2: 不是。
0: 嗯，
2: 加上动作表演更容易打动别人。
0: 哎，是的。你看刚才他在说话的时候，景瑜这个手啊就不自觉的拿起来了。我想用我的手去配合，
1: 只要习惯性动作了。
0: 对对对。是的，肢体语言去配合我们的语言表达的话，哎，就会更加的不一样。
1: 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就像景瑜说的，你看书啊，这个书它是文字传递给你的东西。当人用语言真正的把它表达出来的之后，每个人他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每个人对于这本书当中的这个段落理解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的人生阅历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个人的表达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啊。刚刚呢节目开场的时候，这个张杰哥哥不是问到吗，怎么样去记住24节气呢，对不对？我说了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歌声来记，对吧？歌声其实也是语言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嘛，对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特别创作的24节气歌又到了关键的时刻，可以放给大家来听一听了啊。那么24节气我们从头开始唱一遍，景瑜跟着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2: 好，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读出来，我得跟着唱出来。就是
1: 就每个人的记忆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什么立春雨水惊蛰清明
1: 谷雨，
0: 你等一下跑调了。这个那刚刚在歌曲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小满的节气，小满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呀？芒种，哎，
1: 芒种，
0: 没错没错啊，我们把这个节气歌可以再熟悉一下，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非常熟悉的就是
1: 节气诗，
0: 对这个节气，应该算是也是一种节气歌嘛，就是大家是那种唱出来的，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1: 冬
0: 雪
1: 雪
0: 冬
1: 小
0: 大
1: 寒，
0: 哎，对，你看说到这儿的时候想起来了，可能在学校当中啊，老师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对，那说到冬雪雪冬小大寒，那这个是哪几个节气知道吗？冬雪
0: 雪冬
1: 小
0: 大
1: 寒
2: 是冬季的，
1: 冬季的对，
0: 冬
1: 是立冬，雪是小雪，
0: 大雪，
1: 冬另外一个冬呢？
0: 冬至，然后
1: 小寒大寒
0: 对吧，
1: 冬雪雪冬
0: 小
1: 大
0: 寒，这就是这个冬季的节气知识了。而且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尤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啊，还是比较有标志性的，比如说我们会吃一些相关的食物，比如说冬至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会去吃饺子，哎，对，所以呢每一个节气都会有它不同的节气知识啊。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那说到锦鱼呢，它其实在全国语文规范化知识活动得过一个全国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名次，对不对？那其实你可以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个古诗词里的汉字之美呢？那说到这个文化相关的，
2: 可以啊。第一个是字形美，汉字方方正正，笔画工整，横平竖直。第二个音韵美，诗词讲究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最后一个意境美，短短几个汉字就能勾勒出万千笔画。
1: 其实说到这个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首先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
0: 汉字文化
1: 源远流长啊。你说这个我们56个民族56枝花那当然了，每个民族它有自己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方言，你就不拿民族来说，你看这个北方的方言跟南方的方言是不是就不一样，那很多北方人来到南方听到南方讲话就觉得听不懂，
0: 对，
1: 但是如果写下来，是不是文字就可以把我们这些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调串联在一起呢，对不对？
0: 那是肯定的，
1: 那当然了，我们的汉字呢还有这种就像刚才锦鱼说的这种就是形状美，对不对？那当然了，就是汉字呢它属于这种有象形的有音形的，对不对？那从这个当时这个甲骨文传到现在，你看到现在还有一些字仍然保留着当时的原貌，比如说山，比如说火，对吧，比如说水，对吧，我们一看就知道，这跟早期时期的这个甲骨文还是有些类似的相似嘛，对不对？
0: 没错啊，在看到文字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去勾勒啊，在脑海当中勾勒这一幅画面了。那比如说在锦鱼你去读一些诗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先刻画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再去慢慢的把这首诗给剖析出来呢？
2: 是的，老师也经常会跟我们讲一讲他的故事，理解他的意思
0: 啊。那我想知道，平时你在看到一个作品出现的时候，比如说你拿到一篇散文或者是一首诗的时候，你首先会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呢？
2: 我第一步会先把它大概看一遍，然后呢不懂的再去问家长问老师。
0: 就是我先要熟悉它，对吧，然后呢我再去了解它的意思，如果不懂的我要先了解完了之后再去把它整个读出来，对吧？
1: 就首先自己看一遍，知道哪儿自己不懂，然后画一个重点，然后这样的话问老师的话自己再加强一遍记忆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汉字文化，那说到这个小满，那这个现在啊很多时候在学校，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学生都想，我这个事情要考第一，我那个事情要争第一。
0: 锦鱼想过吗？
2: 我也很想，因为我作为英语科代表，我也很想要英语次次都考满分，都考班级第一
1: 啊。那但是张杰哥哥今天有个问题啊，你看今天是小满，那我们24节气当中，有大寒有小寒，那有小满，但是为什么没有？

0: 怎么样，锦瑜听到这儿有没有把二十四节气的歌曲，哎，还有里面的节气好好的熟悉了一遍呢？
1: 差不多了，
2: 又多记住了几个。
0: 没错啊，这个刚刚张杰哥哥一下子问到我的时候啊，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吗？因为
2: 想让大家来听一下歌。

0: 哦，大满呢？其实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月亮圆了、就会缺果子，熟透了就会掉、水太满了就会溢出来、所以世上万物小满刚刚好。
2: 哦，
1: 小满即是圆满。
2: 哦，你看小满就是圆满，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认真就好啊，不要去追求什么事情都是满分，对不对呢？
1: 对，
0: 其实小满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珍惜当下啊，做好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步啊，这样才叫做人生意义上的一个圆
2: 满
0: 啊。就像刚才锦瑜说到的这个小满未满啊，所以说这样才是一个万事的圆满。那时间也是有限，那我们上半场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那最后呢，上半场的最后咱们来听一首小美满。
2: 好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和锦瑜来聊一聊。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乐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今天呢，我们开启特别的直播时间，我们的新朋友做客到小星星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四年级的杜景瑜同学做客直播间，还是请景瑜再跟大家来问声好，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
2: 欢迎景瑜做客到直播间。
0: 哎，刚刚呢经过了前面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景瑜明显放松了下来。
2: 对，刚才这个半年广告的时候，我摘下这个关掉话筒之后问了景瑜，我说还紧张吗？景瑜说不紧张，我还想来。
0: 对，要景瑜自己说以后还敢不敢来。
1: 敢
0: 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这样的一个直播的状态啊，从刚刚的紧张慢慢的放松下来，而且呢在刚刚半点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2: 是
0: 我发现这个景瑜啊，他是哪儿，泉州人，是不是老家是泉州的啊？那你会说方言吗？
1: 我会说几句。
2: 哎，可以教一教我们，
0: 能不能教教大家呀？
1: 比如说你夹妹，我夹嘞，你吃饭了吗？我吃了。
2: 你夹妹，
0: 你夹妹，
2: 我夹嘞。
0: 夹，你怎么说出了一种东北话的感觉？我夹嘞。
1: 你夹妹，
0: 你
1: 夹
0: 妹。还有吗？还有什么话呢？
1: 还有小米梅是小米粥的意思。
2: 小米梅，小米梅，
0: 小米梅是吧？
1: 小米梅
2: 。
0: 那又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其实你不是说东北话，刚才其实我觉得我学的。我突然有一瞬间，我觉得我可能说的有点像徐州朋友的话，因为我徐州朋友好像是个语调。
0: 就反正呢，这个学包括这个小朋友在接触方言的时候，他们学习啊，就是里面的那种小音调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喜爱的这个主持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了，对不对？
1: 比如说新年开场的时候，我可以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0: 应该。如何这个更好的去学习呢？
1: 当然可以啊，第一个多读古诗词，多了解传统节日的故事。第二个，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和家人一起贴春联、赏月、包粽子、吃饺子、吃月饼。
0: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知识，对吗？
2: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我们也可以把学到的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和老师同学们听，让更多人一起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
0: 很好啊，对，在生活当中的结合。
2: 其实我觉得景瑜是一个乐于学习、乐于分享、爱表达的小女孩啊。你看她自己就很善于学习，包括学习自己的文化知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对吧？而且她也会跟身边的人分享。就像今天这个，我们上完节目回头是不是要跟这个班级里的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个做广播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我特别想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问一下景瑜，今天的直播的时间其实很快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你自己心里面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呢？
1: 我感觉时间只要认真起来，时间过得好快，我感觉才过十几分钟
2: 就是节目都上不够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那你觉得你看到这个叔叔阿姨在你的对面啊，对着话筒，你不是很喜欢小主持人，对不对？那今天看到了哥哥姐姐这叔叔阿姨坐在对面，
2: 哥哥姐姐也行
0: 对，也可以，对。然后呢坐在你的对面啊，这个去主持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是感觉你们好厉害，我的梦想在好久以前就是能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2: 但是景瑜，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我心里想的是你好厉害。
0: 对啊，
2: 因为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完整的背下桃花源记。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到那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对不对？
0: 对，是的。
2: 而且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都没有走进过直播间啊。
0: 所以也是对于你来说，绝对是一次不一样的体验。我相信啊，以后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呢，我们景瑜可以更

0: 更加的勉励自己，好不好？哎，在未来呢，我们要多多的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只有知识丰富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坐在话筒前去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有好多的知识和内容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对不对？就像今天我们张口就来，有很多的诗词，有很多的内容，你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呢？好，那么也借此啊，这个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在未来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这个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尤其是各位小朋友们哦，在未来呢，我们可以掌握到更多的知识，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好吗？
1: 好，
0: 好了，今天的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的小星星呢，新朋友的时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未来呢，有机会我们的锦鱼还可以再次来到直播间，好吗？
1: 好，
0: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相约，下次再见，好吗？
1: 下次再见，
0: 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我是个残废人，我到处给人家说书讲古挣口饭吃呗。方才路过营外，听您唉声叹气，想必是思念家乡。如果有用我苦人之处，我可给你帮忙。
1: 啊！张氏大惊失色，你听我说什么了吗？
0: 我听你说了，不报杀父之仇，认贼作父，对不起老爷和夫人，想必其中定有隐情吧。
1: 哎呀，苦人儿啊，这话你可出去千万别说呀，我求求你，如果叫金兀术知道，我和三殿下性命难保。

原来如此。王佐灵机一动，心的话，其中定有隐情，再我追问。老夫人，你我都是中原人，人不亲，土还亲，有什么为难之处，请说出来。我不敢说能替你分忧解愁，也可以帮你拿拿主意。这怎么，你信不过苦人儿？那好，我告辞了。说完，王佐站起来往外就走。张氏看着苦人的后影，急忙站起来：“慢，苦人儿，你坐一会儿。”哎，老夫人有话请讲。哎，这几天老身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点主意也没有，想找个人商量商量吧，又没有知心人。你我是同乡，说给你听，只是关系重大，可千万不可对外人讲，嘴角

孩子，想要逃出城外，把孩子养大，好替父母报仇，哪知道被金兀术。就在这阵儿，番兵进来，三殿下到。陆文龙大步的进了帐篷，看见了乳母张氏，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在这儿呢？啊，你回来了。”“是。”王佐也起来问候：“殿下，您好，苦人儿给您施礼了。”“哟，苦人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我来给殿下问安。正巧你不在，老夫人在这儿，我给夫人说了两段书，解解烦闷。”“那可太好了，正好老夫人不高兴，你常来啊。”“好，如果你不烦，我一定常来。”陆文龙回头一看张氏，眼里含着泪水：“娘，你哭了？刚才苦人儿说段书太好了，感动我流下了眼泪。”“哦，是这样。那卷的草料七天竟死了，畜生还有思乡之心，何况人乎？”王佐说完，两眼盯着陆文龙。陆文龙说：“嘿，好匹一马，这个书说的还不错。不过你怎么净讲牲畜，你怎么不讲人呢？你讲讲中原历代打仗的故事好不好？”“可以啊，不过今天时间不早，我以后再来。”王佐告辞走了，帐篷里只剩下陆文龙。他心里一撞个：“哎，方才苦人讲的月鸟归南，华流向北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他话里有音呢？他是南朝的降将，得多加小心。”“对。”又过了两天，陆文龙刚从中军保障回到自己的房子，小帆来报：“殿下，苦人来了，要见你。”陆文龙一皱眉：“他又来干什么呢？这个人到处的乱窜，讲的故事离奇古怪，不得不防备，叫他进来。”再看王佐夹了个纸卷儿来到了里边，躬身施礼：“殿下，我又来看你来了。”“你来的正好，坐下吧。这两天我想了一段好书，想给你说说，还画了几张画，特拿来给殿下消愁解闷儿。”陆文龙本来不得意王佐，可自己坐在帐篷里呢也没事儿。“好吧，你把画打开我看看。”王佐往屋里一瞧，这屋里还真不少人，因为王佐一来，当兵的都挤进来了，挂着听书，人挺多，说话不方便。忙说：“殿下，我这故事啊，可只能讲给你一个人听，请他们都退下为好。”陆文龙这才注意屋子里挤了不少人，急忙一摆手：“哎，都出去，你们懂什么都进来干什么，出去。把人都撵出去了，光剩下王佐和陆文龙。王佐心的话：“我这两天呢，费尽了心血想了这么个方，画了几张画，成与不成，胜败全仗此一举呀。”他这才把画打开，一张一张的挂在了墙上：“殿下，请看。”陆文龙抬头一看，一共是四联人物画，水墨丹青，画得真好，栩栩如生。哎，陆文龙引起了兴趣，倒背着手一张一张的看。第一张上画了一座城池，上写陆安州。陆文龙知道陆安州是北国进犯中原的第一道关口。哎，真挺像。哎，我们刚从陆安州打过来，就看城头上一员宋将满身戎装，指挥着军民往城下放箭。再看城下有一员番将，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麒麟铠，坐下赤炭火龙驹，掌中擎着八卦金纂开山月，指挥着小番攻城。陆文龙一看扑哧就乐了：“怎么呢？一看那员番将画的正是金兀术，太像了。”“嘿嘿，这么像。哎，你画的可真有意思。”“嘿嘿，

0: 殿下，请看第二幅。陆文龙又往第二章上看了看，画的是帅府，帅府那一员大将，就是守城的那员将官，站在床旁，两眼发直，看着一个女人碰头自杀，在地下跪着个女仆人，怀里抱着个小孩，小孩穿着开裆裤，哇哇直哭，看着可怜。这些人陆文龙不认识，就没引起注意。又看第三幅，第三幅上是金乌珠拿着大斧子，一斧子砍死了一员宋将，这员宋将正是守城头的将官。哟，叫我爹把这人给宰了。哦，这是怎么意思呢？王佐看了看陆文龙，殿下，再看看这幅。
1: 一面率领军卒和城中的百姓拼命抵抗，一面派人去京城送信儿，请求援兵。哪知道朝中出个奸贼张邦昌，专权挡道，不发救兵，使陆安州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可是就是这样，仍然坚持守城。金乌珠损兵折将，陆安州也没有打开。后来金乌珠从水门偷偷地进了城，鲁登一看大势已去，回府里别妻继子，要为国尽忠，与陆安州同归于尽。妻子谢氏也要尽节，但是三岁两生日的孩子无人照看，夫妻俩很为难。因为这是陆家的点点骨血，如果叫奸人抓住，准得杀死。这几个情况，义仆乳母张氏在屏风后边全听见了，他急忙出来说：“老爷夫人，要信得着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我吃糠咽菜也把孩子拉扯大，长大了叫他杀金乌珠替父母报仇。”陆登夫妻非常感激，哎呀，既然是这样，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呢，恩人在上，受我夫妻一拜。两个人给张氏双双行礼磕头，张氏赶紧抱着孩子就走。这个时候金乌珠已经杀到十字街头，那谢氏一头碰死，陆登忍痛把妻子的尸体用被盖上，然后上马提枪往外就杀。刚来到府门外，正碰见金乌珠，两人交手打起来，陆老爷不是对手，被金乌珠一斧子就给砍死了。张氏和小公子也被金乌珠抓到了，他把乳母张氏和小公子掠往北国，并收为儿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陆公子在北国待了13年，学成了武术，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金乌珠是他的仇人，他将仇人当成了亲人，跟随金乌珠又进犯中原，打进中原的关口，杀害中原的兵丁和将领。那义仆乳母每日为他执迷不悟，伤心流泪，因为他辜负了陆登夫妻的重托，没能给他的父母报仇，反而认贼作父，助纣为药，替金乌珠卖命，提起来叫人难过呀。王佐说完泪如雨下，陆文龙把脸一沉，
2: 哎，苦人，你把话说明白，你指的是谁？
1: 这那我就实说了吧，那陆公子便是你，双枪将陆文龙，乳母便是你的奶娘张氏，金乌珠就是你杀父的仇人。陆文龙没等听完呢，唰的一声抽出了宝剑，冲着王佐瞪眼睛。好啊，王佐，你胆敢编瞎话，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岳飞派来的？今天你要不说实话，要你的狗命。说完宝剑压在王佐的脖子上。再看王佐并不惊慌，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陆将军呐，

0: 我料到你会不信的，但是我说的句句是实言，如果你不报复仇还要把我杀死，更是错上加错，将来你要后悔的。胡说八道，今天非宰了你不可。陆文龙刚往前近身，就在这阵儿，帐篷门一响，张氏进来了。文龙，还不给我住手啊！陆文龙回头一看，是乳母张氏。见张氏两眼哭得通红，面沉似水，心中一愣。陆文龙拿张氏当自己的亲母亲一样，从不惹她生气。老人家，您来有何见教？你要干什么？
1: 这苦人说我不是四郎主的亲儿子，他离间我们父子的关系，故此我要杀他。
0: 张氏再也忍不住了，放声悲痛。文龙啊，苦人说的是实话，你这个冤家至今还蒙在鼓里，金兀术是你杀父的仇人，你的亲爹是陆登陆子敬。我当年受老爷夫人之重托，才陪你到北国受辱13年。为了你，我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投，为的是等你长大成人，好给一家子报仇雪恨。王将军为了服社稷保江山，为了你断去了膀臂，到樊营又为了你费尽了心血，磨破了嘴唇，叫你认祖归宗，给陆家报仇。哪知你至今执迷不悟，认贼作父，杀害宋朝的黎民百姓。看来我当初是瞎了眼睛啊！知道你这样，早就该把你掐死。千错万错是我之错，我对不起死去的陆老爷夫妻呀！现在我只有一死相报。说完就要碰头，陆文龙这回可傻眼了，急忙抱住张氏，扑通就跪下了，放声大哭：“老人家，你千万别寻短见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如今经王佐将军和你的指教，才顿开茅塞，如梦方醒。你老人家为我陆家受苦受罪，你为我心血熬肝，您就是我的亲娘。我对不起你呀，更对不起死去的二老。你老人家放心吧，我要报不了杀父之仇，誓不为人。”张氏急忙用手相搀：“文龙，今天你才认祖归宗，这可多亏王佐你那王叔叔啊！快，快过去，谢恩。”“是。”陆文龙擦擦眼泪，撩衣跪在王佐的眼前：“王叔叔，我这不忠不孝之人，连累了老人家，成了终身的残废，此恩此德终生难忘，恩公受我一半。”王佐急忙拉起陆文龙：“孩子，这倒用不着，只要小将军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投降中原，我就是一死也含笑九泉。老人家，我这就去杀金兀术，然后咱们共归宋营。慢，不可造次，金兀术帐下人多，如果杀不成，反要受害。依您之见呢？”“得想个良策对付金兀术。另外，小将军，你连伤了3员宋将，你归宋营，岳元帅能原谅，还怕众将不服，所以必须要立功赎罪，方可离开金营。”“言之有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帐房门咣当的一声就开了，从外边窜进一个人来，进来就冲着陆文龙高喊：“三殿下，你可千万别听王佐的谣言，他乃是离间之计，不可听信呐！”屋里的人都吓坏了，往门口一瞧，进来这个人有34、35岁，头上戴着顶花翎的帽子，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着织机翎，身穿着团。

花的马褂，前后四个开襟，大红的中衣，牛皮战靴，姜黄的脸膛，一脸的疙瘩，两只黄眼珠子滴溜的乱转，胡子长得像洋扇子一样，带着尖笑走进来。鲁文龙一看认识，是金兀术新在北国提拔的大都督，又是他身边的谋士，此人叫高太保。高太保可是金兀术的红人，这小子文武全行，又会来事儿，金兀术把他留在了身边，可称是心腹之人。高太保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是奉了金兀术之命，暗地里监视鲁文龙。金兀术为人很奸诈呀，几次兵进中原都失败了，更是对谁都不信服，尤其他害怕鲁文龙。鲁文龙越打胜仗，他的心情越沉重，因为不是自己身上的肉硬往身上贴，这个事情早晚非露不可。一旦鲁文龙知道自己是他的仇人，那非下毒手不可。鲁文龙能耐这么大，我金兀术不是他对手啊，岂不是关门养虎，自捉自受？可是他现在呢，又舍不得把鲁文龙给杀了，因为这次兵进中原还全仗着鲁文龙呢。一旦是鲁文龙完了，金兀术兵进中原就是白染一水。最后他和军师哈密赤商量对策，哈密赤说，好办，这个事儿啊，谁也不知道底细，唯一是乳娘张氏，他要不说就没事儿，别人说陆文龙也不信，所以一个是告诉张氏不许说，二一个可派个心腹之人看着陆文龙的一举一动，如有反常之处，咱来个先下手为强，先把他宰了，没露之前咱就用他卖命。三个，你要对他特别的疼爱，要比你亲儿子还得好，这也叫刁买人心。郎主你看怎么样？金兀术点头称赞。就这样把高太保找到身边，和高太保可没敢说实话，只是说，三殿下陆文龙年轻，办事冒失，你要暗中保护，另外也提防有人暗算，因为这个孩子能为大，屡屡战功，一定有很多人嫉妒他，怕别人挑拨离间，谁要是挑拨我们父子关系，你一定要告诉我，最主要的要注意他的乳母张氏，因为这个女人是中原人，我们养活不接，我本想把她打发走，可三殿下还离不开她，她对殿下也真是辛辛苦苦，故此把她留在藩营，但是我不能不防备他把殿下给调弄坏了，记住这些事儿可千万不许叫陆文龙知道，你只可暗地里跟踪偷看，不许去问，记住没有？高太保点点头，记住了。从此之后高太保什么也不干，就是不离陆文龙的一左一右观察动静，可也没看出什么，金兀术挺放心。最近岳飞在朱仙镇打了败仗，王佐断背入藩营，金兀术倒没怀疑，军师哈密赤可放合计了，王佐论智谋在我哈密赤一上，不在我一下，大才呀，那么他能投降我们？岳飞这个人都说是仁义治军，对军卒赏罚分明，他能够下狠手把王佐的胳膊砍下去，是不是他们定的计策前来诈降？如果不是岳飞砍的王佐胳膊，他胳膊又是怎么掉的呢？此事不得不防啊，所以哈密赤也找来高太保，叫他暗中在看着王佐在干什么。这回好，高太保多了个王佐的麻烦，他呢一看王佐到哪儿去，准就在后边跟着，到那块打听打听王佐说些什么了，给你们讲些什么了。军兵们一说，几天来还没发现可疑的地方，今天高太保发现王佐奔陆文龙的营帐，他就跟来了，王佐进去他也往里走，番兵不让，因为是三殿下的帐，不许随便进。高太保拿出金兀术的密旨，告诉军兵，我去传旨不用你们通禀，是密旨，所以番兵

敢拦挡。就这样，高太保在帐外偷听王佐和陆文龙说话。陆文龙和王佐所说的事儿，他一个字儿都没落，全听见了。他刚想进去，身后有女人的环佩声，急忙闪身藏起来，回头一看，是张氏。乳母张氏到屋子里边一说，陆文龙真就认祖归宗了。高太保这才明白呀，哈哈，怪不得郎主叫我看着陆文龙，闹了半天不是亲儿子呀。王佐，这个家伙太坏了，如果把三殿下说反了，我们可就完了。怎么办呢？他本应该给金乌珠送信儿，因为一时的冲动，他推门就进去了，告诉陆文龙不许听信奸细挑拨。三殿下呀，你是金乌珠亲儿子，谁不知道？你怎么能听他呢？王佐，闹了半天你定的苦肉计诈降，你的胆子太大了，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去见郎主去，不然我宰了你。他伸手把腰刀唰就亮出来，屋子里人叫他闹的全惊呆了，真是道旁说话草科有人偷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今天这件事儿，这小子全知道，如果他给金乌珠报信儿，我们三个人再也走不了了，怎么办？陆文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高将军，你这是干什么？王佐他说的真也好假也好，信不信在我，与你有什么关系？不对，四郎主就怕有人从中挑拨，派我在暗中监视，果然不出郎主所料。我告诉你三殿下，别管四郎主是你真爹还是假爹，对你怎么样吧，只要对你好，什么真的假的，有爹就行呗。他是郎主，你是太子，将来可继承皇位，你可别错打算盘啊！我要有这么个爹，那我还抖起来了呢。陆文龙强压着火，这个账我比你会算。陆文龙嘴说好话，身子往前凑，离这不太远了，猛然一窜身，苍啷啷亮出了宝剑，奔着高太保的脖子唰就砍下来了。高太保抻着脖子，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没防备，就在一愣的时候，宝剑就到了，就听着咔嚓咕噜，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血扑就喷出来了。张氏吓得浑身哆嗦，哎呀文龙啊，这还了得，娘别怕，快到门口看着点，来王叔叔帮着我把死尸藏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传令的番兵喊，快往里送信儿，四郎主有旨，叫少殿下去率帐议事。屋里人听了，当时吓得呆呆的发愣，尤其是张氏听得真真的，心里蹦蹦蹦直跳。番兵往里就走，如果要进来看见了死尸，看见地上的血，就全完了。他急忙探出身子说，慢，你们先别进去，殿下病了不能去，烦你们告诉四郎主一声，听见没有？殿下病了，那好，我们走了。番兵答应着回去了。张氏见把他们支援了，才回过身子把门关好插上。哎呦我的妈呀，可吓死我了，文龙啊，这死尸可怎么办？娘你别怕，我自有办法。陆文龙和王佐把高太保的尸体裹起来放在床底下，因为大白天没法抬出去，等晚上再说。然后两个人把地上的这块毡子卷起来堆在一边，又重新铺好一块新毛毡，把崩上的血迹擦干净。三个人手忙脚乱，正收拾呢，门口有人高喊，四郎主到啊，金乌珠来了，快收拾。紧接着就听金乌珠说话，皇儿，皇儿啊，病体如何？陆文龙一听眼珠子都红了，常言说得好，要解心头恨，拔剑宰仇人。他拉剑就想冲出去，王佐急忙拦住，慢，公子不可莽撞，先要忍耐一时，快倒下装病。王佐把陆文龙摁在床上，用大被盖好了，慌忙把门打开，躬身。

0: 真实里苦人儿接驾，正好金兀术一步就闯进来了。哦，苦人儿，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我听说殿下有病，特来探病。
0: 哦，他病怎么样啊？
1: 哎呀，挺重啊。张氏也哆哆嗦嗦的过来道个万福。郎主好，
0: 夫人免礼。然后金兀术走到床边上来看陆文龙。皇儿啊，你觉得怎么样？陆文龙咬着牙，一声也不知，心里暗恨，我爹我娘全死你手了，你等着，我非宰你不可。同时也害怕自己没病装病，要叫金兀术看出来可就全完了，心是蹦蹦直跳，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咬着后槽牙，一声也不知。金兀术坐床边上把被撩起来了，一看陆文龙满头大汗，咬着牙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可把他吓坏了。皇儿，皇儿，你醒醒，把眼睁开，为父来了。陆文龙强压怒火，睁眼睛看他一眼，又闭上了。因为刚哭完眼珠子通红，金兀术更害怕。皇儿啊，怎么一会儿不见就病得这样？你想吃什么告诉为父。陆文龙心的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想吃你的心。你等着吧。陆文龙一晃头又不动弹了。金兀术急得都哭了，因为这次诛仙阵之仗全仗着陆文龙呢，陆文龙病倒没人出战不就完了吗？王佐在一旁暗想，时间长了非露馅不可，得把金兀术支走。郎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殿下年轻火力壮，请御医调治，很快就会好的。还是叫他先歇歇吧。金兀术点点头，言之有理。来人呐，把我的御大夫叫来给我皇儿看病。儿啊，好好休息，明天为父再来看你。金兀术一看是真有病，也就不多心了，连忙回到自己的帐篷商议军情。当天的晚上又不见高太保的影子，找遍了翻营也没有，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金兀术莫名其妙。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天，陆文龙病也没好，也没来到他的帅帐。金兀术可真着急了，忙和军师哈密赤商量，陆文龙这一病，这个仗没法打，家里造的铁浮陀还没送到，你看怎么办？哈密赤也没招，郎主别着急，再等个一天两天的，我把大阵摆完了就行了。等你的阵，等你的阵，你的阵多怎么摆完呢？快，就这两天。就在这阵儿，番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骑兵司郎竹得知元帅弯摩陀赤逮着铁浮陀来到营外等候旨意。铁浮陀来了，对，太好了，谢天谢地呀。军师，来来来，你我出去观看。这就行了。两人乐呵呵的跑在外边，一瞧，从北国又来了1000的番兵，当中一员大将正是大元帅弯木托赤。弯木托赤看见了金兀术，撩一跪倒：“郎主在上，末将给郎主磕头。将军免礼平身，一路辛苦了。没有什么，老郎主叫我们赶快把铁浮陀给你送到，请来过目。好好好，本帅有仔细观看。”弯燕乌珠来到了近前来看铁浮陀。铁浮陀是什么呢？就是大炮，一共造了两门，在那阵儿有这种大炮那就了不得了。那是老郎主弯燕吴起买，花重金请人打造的，花费好几年的功夫才造出这两门炮。金兀术来到近前，把外边红绸子撤下去，仔细

0: 官桥。
1: 哦，这个铁浮陀是用生铁铸成，有二号皮钢粗，两丈多长，下边有两个铁轱辘，得用人推着走，挺笨重，黑咚咚的炮口看着发散，里边能装很多的火药和铁沙子。你别看射程近，杀伤率很大，有个外号叫神仙一溜烟，你谁先也躲不了。金兀术乐的眼泪都下来了，嗯，有这个东西就不怕那岳飞岳鹏举的万马军营。来啊，传孤王的旨意，今夜二更天把铁浮陀推过小商河，要炮轰岳家军，叫他全军覆没。是，有人答应准备应用的一切。随后金兀术哈密赤陪着元帅来到了中军保障开怀畅饮，元帅弯木托翅又把怎么使大炮的经过详细的和金兀术说了一遍，告诉金兀术，你放心吧，这个炮我们已经试过了，今天晚上就叫岳飞化为灰烬。到了二更天，夜尽更深，万泪无声，官兵们偷偷地把铁浮陀推过小商河，在离宋营很近的一片树林子里把炮支好了，炮口对准宋营。金兀术和哈密赤也亲自来到炮身附近左右的检查，再抬头往对个看看，见宋营里毫无准备，灯光昏暗，站岗的军卒抱着兵刃在门前打盹儿，人已经都睡了，里边是更帮乱点，隐约的还有鼓声。金兀术心里非常高兴啊，这是苍天助我一膀之力。他把令旗往空中一举，来啊，点炮！小帆用火绳往药碾子上一杵，就听着嘶嘶嘶嘶嘶，紧跟着山摇地动的两声巨响，咚咚。再看宋营，硝烟四起，火光冲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9: 热曼把本田车停在了河畔无人处，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仍没动静。坐在后座的晒死心肝终于忍不住地抱怨起来：
10: 是什么意思吗？真把我……
9: 亚历坤嘟嘟囔囔说了一通，发现安琪趴在桌子上快睡着了，并没听他说话。他怕安琪感冒，于是推了推安琪：
10: 哎，醒醒醒醒，
9: 我决定啊，现在咱们俩都回宿舍眯会儿啊，下午上班时咱俩直接到南城派出所会合，怎么样？安琪顿时来了精神：
10: 哎，这个决定太英明了，我立刻执行。
9: 说罢，安琪先回宿舍了。亚历坤却没有回宿舍，一有案子他习惯到队里的沙发上睡，主要是他不敢躺在床上睡，太舒服就容易睡不醒。亚历坤和一在沙发上打了一个盹，不敢睡时，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他就急不可耐地赶到了南城派出所了解情况。所长显然是熬了一夜， 眼球带着血丝，平日里亚历坤跟他混得很熟。亚历坤一进门就说，
10: 您老人家怎么越来越苍老了啊？让姑娘们怎么喜欢你啊？
9: 所长捋了捋盘在头顶的几根稀薄的头发说，
10: 小家伙别着急呀，这世界迟早是你们年轻人的。哎，亚历坤呐，你来得正好，昨天晚上我们在南城夜总会抓赌，弄回来一帮人，你帮忙做传唤笔录吧。
9: 亚历坤撅起嘴来，弄出一个口哨声，然后耸耸肩说，
10: 没问题，老家伙，我就是来给你扛长工的，你把我累死算了。
9: 亚历坤在南城派出所忙活了近两个小时，每传唤一名赌徒，他都很注意捕捉耳朵的信息，他总是耐心地问，认识耳朵吗？这样他问了不下二十个人，终于有个面黄肌瘦的青年斜着眼说，
10: 怎么，你想弄耳朵？晚了一步，他比猴都精，你们刚围住场子，他就从后门窜了。
9: 原来这名赌徒是耳朵叫来帮着他看动静的，真有动静了，耳朵却把他丢下自己跑了，他正在生耳朵的气呢。亚历坤觉得这个黄脸赌徒有些眼熟，尤其是他眉心处的红痣，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可是一时又想不起到底在哪儿见过。
10: 你说的是哪个耳朵呀？我认识好几个呢。
9: 黄脸赌徒不屑地说，
10: 哼，在这个道道上混的只有一个耳朵，大名鼎鼎，天生就是赌才呀。你见过他那双手吗？细长细长的，天生啊就是赌钱的高手啊。
9: 亚历坤故作知情的恍然大悟，
10: 哦，是他呀，可惜呀，他这次

0: 子说得一塌糊涂啊。
1: 黄连赌徒有些不服，
0: 哼，如果你们不来搅场子，这次他肯定赢一大笔。
1: 哦，哼，他把你都输进来了，你还说他赢？你对他可真够哥们儿。来来来，说说你的情况，你叫什么名字？年龄？家庭基本情况啊？
2: 突然亚历坤想起了什么，他迅速从包里摸出自己的钱包，那里面夹着几张与案件相关的照片。他把其中一张照片端详了又端详，那是从阿姨仙木家提取的他儿子艾拉的照片。虽然照片上的青年比现在胖，但脸部的轮廓还没有完全凸形，尤其是眉心处的那个红痣的特征让亚历坤激动不已。是他，就是他。亚历坤绝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当自称是艾拉的青年承认他的母亲名字是阿伊仙木的时候，亚历坤兴奋得差点要冲过去拥抱老所长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以贩养吸的阿伊仙木，逃跑的儿子艾拉，自杀的卡帕尔，传纸条的耳朵，这条潜在的线路图不知在亚历坤脑子里循环多少遍了，今天终于看得见摸得着了。亚历坤把所长拽到另一间屋里，跟他耳语了几句，所长乐呵呵地敲敲桌面说，
3: 哈哈哈，行行行，我们继续询问艾拉，同时呢给他做做尿检，一旦化验成阳性就先送强制戒毒所。哎，我可是等着喝你的立功酒呢啊！
1: 亚历坤兴冲冲地回到了队里，向刘队汇报了最新战况。刘队决定把艾拉关在强制戒毒所，一边给他戒毒，一边进行政策攻心，直到他把耳朵的情况都交代出来。与此同时，根据艾拉交代的耳朵的三处家庭住址，专案组将开展跟踪调查工作。刘队还找局领导签字，请求市局配合专案组跟踪犯罪嫌疑人耳朵。前段时间一直在蹲派出所，安琪忙到家了，一天不揪出那个耳朵，080

这两件事那么简单，那就好了。为什么偏偏还存在许多复杂的感觉和思绪呢？而且有些感觉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想让它停下来就能停的。比如说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帅哥，比如说爱山江好听的声音，他们像夜晚的月亮那样，让人看得见却够不着，心儿因此产生了追逐的欲念，然而却是一种无望的追逐，心因此被折磨得很苦。1999年初秋的早晨，安琪站在宿舍的窗前久久地发着呆，眼见庭院里那些紫红色葡萄从架子上一串串地消失，街道两旁的白杨树、桦树的叶子渐渐发黄，他想象着家乡白杨店的芦苇荡里，这会儿也该看不见荷叶荷花了，河水也一定冰得扎手。说实话，安琪有点想家，想念家乡的芦苇荡，想念夜晚来临时家家户户飘出的葱花饼的香味儿，想念干脆高亢的河北梆子，那些都是一个人生长的地域文化背景，现在自己却抛弃了他们，置身于另一种更古老久远而更深厚的文化土壤。拉条子拌面，抓肉，烤羊肉，抑扬顿挫的十二木卡姆和优美的民歌，一切都那么陌生，原本与他毫无干系，他硬闯了进来，生命来了一次全身心的更新，而这一切都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想到选择，安琪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淌了下来。流泪的时候，那首台湾作家三毛作词、女歌手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就在他的心里回响了起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心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流浪远方。安琪喜欢这几句歌词，喜欢这首歌里表达出的茫然、思念以及寻找心中梦想的沧桑感，非常吻合他的心理。他宁愿以这首歌为他内在的支撑，也不愿在家门口蹲着，因为他是一个寻梦的人，因为他确信自己梦中的橄榄树就在大西北。安琪望着路边那一排排参天白杨，久久地发着呆。大约从中学起，安琪就喜欢一个人发呆，发呆对他来说是件很享受的事儿。那一刻什么也不用想，眼前是空的，生命也呈现片刻的静止，等发呆过去便是最清醒时刻的到来，清醒便意味着要做点什么。可是此刻发呆之后，他没有精神饱满的去干什么，而是心神不安地躺在沙发里盯着那部米色电话机。他就卧在床头，伸手即可拨通任何一个人的电话，甚至煲电话粥。然而想来想去，没有谁能令他想打电话缠绵的，唯有那串手机号码在他心里一遍遍闪过。那是爱山江的，下意识里那是安琪最想拨通的电话，仿佛一个上午的发呆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此时此刻，自己是特别想听到爱山江的声音。这种诱惑就像一盒香浓的巧克力放在床头，自己又饿又馋，正要伸手，可是另一个声音威严地说不许。那个声音就是理性，理性告诉安琪，这世界上想要的东西很多，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得到需要付出代价。理性还说，你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是为了神圣的警察事业，怎么会绊倒在一种小资情调的小感觉里呢？
李兴又说。

0: 平时多少大事自己都能决定，怎么这件小事就不敢做主了呢？自己到底怕什么？想了又想之后，安琪明白了，原来是怕这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家永远都不接电话了。以安琪的敏感，她已经意识到艾山江在回避自己。安琪最初听到艾山江的声音的时候，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通话以后，他以为自己就不再好奇了。他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在大西北这片广袤的人海里，还能听到比艾山江更好听的声音。可是，就像自己酷爱着爱情名著《飘》，或者《简爱》的回肠荡气，像偏爱着苏格兰女歌手恩雅的凄美那般，他忘不了火车上遇到的那个英俊青年，更偏爱着爱山江的声音。韩琪暗自反省，自己是不是天生就是情种啊？他甚至产生过到火车站走走的念头，说不定真能意外地遇到他呢。这个念头当然吓了他一大跳。安琪不知道自己到80岁时是否会嘲笑在这个年龄的冲动。他想，幸亏自己当了警察，忙得团团转，如果整天闲在家里，还不知要做出什么异想天开的事儿呢。青春期的骚动情绪真的是不可控制吗？即便是忙乱的，但艾山江的声音却从来没有被安琪忙丢过。有几次安琪真想拨通艾山江的手机听听他的声音。每当安琪疲劳时，在睡觉和听到艾山江的声音这两者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可是这一切都是在他的内心轰轰烈烈展开的，是一种非常规的想法。如果说出来，世人会耻笑他，艾山江也会不可理喻。蹲派出所的这一个月里，安琪坚持着没有给艾山江打电话。他想，自己的这点小情绪很快会过去的。然而，今天回到宿舍，一看到电话机，打电话的欲望又燃烧了起来。公务理由已经被用完了。难道再没有机会了吗？机会可是人自己创造的。艾山江的声音真有那么好听吗？不听他的声音就不能活了吗？没听过他的声音不也长到这么大了吗？安琪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一会儿怂恿自己，一会儿劝阻自己，矛盾极了。他对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轻轻地拍着，叫你无聊，叫你没出息，赶紧睡觉吧，睡醒之后还得找那个该死的耳朵呢，那才是你的正事儿，是你为之奋斗的事业，听见没有？不许再被那该死的声音迷惑，就不信战胜不了自己。自责之后，安琪好像心静了，她顺从地躺回床上，闭着双眼等待入睡。安琪的睡眠一向很好，可是自从艾山江的声音出现之后，眼睛里仿佛就像钻进了一只飞虫，干扰的他是怎么也睡不踏实。不睡也得睡，下午还要起来干活呢。安琪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忽然他觉得应该把音乐关了才能睡着，于是他起身把音乐关了。躺了好一会儿，他想还是应该听着恩雅的歌声入睡才好，结果恩雅的歌听了好几首还是睡不着。后来他干脆把小说《时光流逝》翻开，劝着自己看上几页一会儿就能睡着，可谁知越看越有精神头。安琪深深呼出了一口气，为自己的计划失败而无奈。突然仿佛是有另一种力量推动着他，安琪的身体从床上弹跳了起来，两只手像是抢同一件东西那样同时抓住了电话。 那一刻，他急切地不管不顾地拨通了那串早已碾熟于心的手机号码。他赤脚站在地毯上，等待着爱山江的声音传进来。那架势像是要跟谁战斗，又像是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一旦爱山江说 no， 他就会羞愧地一头推开门跳下楼去。可是看看窗外初升的太阳，安琪又充满了自信。这时候爱山江刚刚凝视过乌兰山，峰顶的积雪在太阳照射下蒸腾起一层晕阴之雾，而来自牧场的芬芳气息一丝丝沁入他的心肺，令他心醉。在这一轮红日照耀着万物生灵的时候，爱山江默默地祈祷，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亲人们都被太阳的温暖照耀吧，只让我一个人承受孤独和危险。太阳听见了我的心愿，小草听见了我的祈祷，如果我的祝福能到达所有的亲人，就是我的快乐了。就在爱山江的心灵在冥冥中与亲人们对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谁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打来电话呢？爱山江从乌兰山顶收回目光，打开手机，只扫了一眼，他就知道这是安琪宿舍的电话。他见过这串号码，只是已经一个多月没看到这个号码，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没有犹豫，爱山江毅然挂断了电话。可是被挂断的手机忽然又清脆地响了起来，还是那个号码。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爱山江刚刚凝视过乌兰山，峰顶的积雪在初升太阳照射下蒸腾起一层晕阴之雾，而来自牧场的芬芳气息一丝丝沁入他的心肺，令他心醉。就在爱山江的心灵在冥冥中与亲人们对话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爱山江从乌兰山顶收回目光，打开手机只扫了一眼，他就知道这是安琪宿舍的电话。他见过这串号码，只是已经一个多月没看到这个号码，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没有犹豫，爱山江毅然挂断了电话。他不接，被挂断的手机不一会儿又清脆地响了起来，还是那个号码。爱山江再次把它挂断了，他心想这个女孩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伤害，她应该不会再打来了。平静了片刻，手机仍固执地响了起来，这次爱山江犹豫了，他的思维在快速运转，他尽量朝正常的方面去想，难道这女警察找我有什么急事吗？也许自己误会了她。考虑再三，爱山江决定变被动为主动，他爽快地按下接通键，用醇厚的男低音问候道：
4: 是安警官吗？早晨好啊。
3: 就在安琪几近绝望的时候，却突然听到爱山江

0: 这声甜美的问候，安琪那一败涂地的心情立刻被这充满磁性的声音激活了。活过来的她胆子突然大了起来。安琪想，反正是电话，谁也看不见谁，想说什么就说吧，就算我说错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定定神，袒露了自己的心迹。
1: 啊，对不起，我只想告诉您，您的声音特别好听，没有其他的事情。
0: 是吗？谢谢偏爱了。您的声音也很好听啊。
2: 艾山江把持着自己的态度，尽量给安琪留下一个礼貌而不易接近的印象。自信立刻回到安琪的身体里。
1: 艾山江先生，您可真客气，其实您不用敷衍我，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很平常，谢谢您对我的鼓励。
0: 哈，那么您打电话给我真的没有其他什么事儿，对吗？
2: 安琪卡壳了，这一静默像是发出一个两人都懂的信号。安琪只顾着胆大，却丝毫不知接下来怎么进行。
0: 还是艾山江老练而有经验，他善解人意地重复说，啊，找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几句，对吗？
2: 安琪的心思被人家彻底看穿，左右都不自在起来。他窘迫地咽了咽唾液，阴声阴气地嗯了一声，算是承认了。艾山江忽然有些心动了，他看看时间还早，便微笑着问道，
0: 既然想跟我聊聊，那咱们聊什么好呢？
1: 嗯，聊什么都行。
2: 安琪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到了，她向来是个干脆利索的人，怎么这一刻变得这么小女孩进劲儿的？
0: 啊，你看呐，你是个威风凛凛的警察，我呢，只是个生意人，一个骑马流臭汗的人，您觉得跟我能聊到一块去吗？哈，您大概对我有什么误会吧？其实啊，您只要一见着我，就会失望的。我呀，什么都聊不出来呀。
2: 安琪很羞愧，却不无诚恳地说，
1: 说实话，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有怎样的背景，也不知道您长得什么样。可是我通过您在电话里的声音，感觉您应该是个很有涵养的人，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我们是否可以多聊聊，甚至找机会坐下来，面对面的聊？
2: 安琪含蓄而正式地向艾山江发出了邀请。
0: 哈哈，感谢您的信任。好吧，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会跟您联系。我手机上显示了您的电话号码。
2: 艾山江话里话外始终占据着主动权，拒人千里却滴水不漏。眼见的艾山江的声音即将从自己的耳畔滑落，安琪不甘心地马上话题一转。
1: 啊，您知道吗？我是在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来到大西北的。您知道长河落日圆这句诗吗？我是在这句诗的意境里来到这儿的。
0: 好，好美的意境，我想那时候您的心情一定不错，是吗？
2: 艾山江想，到目前为止，这个女孩并没有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而她也把自己职业的那一面隐藏得很好，在与自己通话时，只流露出不食人间烟火，生活在云里雾里的表象。艾山江开玩笑着说，
0: 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呀，我认为应该在瓜果飘香的季节来到这块土地更有实际意义，吃水果美容啊。
1: 安琪哈哈地笑了一阵，我要诗歌也要水果，我要的应该不算多呀。
0: 啊，听口音，安警官不是本土长大的女孩吧？
1: 哦，是不是我说话的声音不好听？请您说真话。
0: 哈哈，当地女孩说起普通话来硬硬的，而您的普通话很标准，听起来很舒服。

0: 服，尽管还带着一些白洋淀一带的尾音，但是不影响整体效果。
1: 哎呦，您猜的还真准，我就是白洋淀那地方的人呢。您听说过那儿吗？
0: 啊，就是又出英雄又出汉奸的地方。
1: 我家乡的白洋淀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你们这儿的白杨树和大沙漠。当我坐上火车，看着家乡的芦苇荡一点点的在目光里消失的时候，您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一股离愁从此就跟定了我。我的梦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轮明月或一轮太阳总是在一望无边的芦苇荡上升起，而我就那么痴呆呆地在梦里看着它们升起又落下。说到这儿，安琪话题一转，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
2: 啊，对了，您现在在什么位置？您那边能看得见太阳吗？
0: 爱山江凝视一眼乌兰山之上的太阳，诙谐地说，哈，我这边的太阳不如你那边的太阳圆呐。
1: 安琪喜欢爱山江这种说话的风格，
0: 他咯咯一笑，不着边际地问道，
1: 那您住的地方有白桦林吗？您见过红透了的桦树林吗？我宿舍的墙上有一张风景照片，是我自己拍的，纯美的乌兰山风光。
0: 安琪特想知道爱山江怎么形容白桦林，爱山江却突然一改刚才的热情，急匆匆地向安琪道了别。对不起，安警官，我还有事儿，先挂了。
1: 不容置疑，爱山江真挂了电话，就像正在演奏一首曲子的乐手突然停止了演奏，扔下听众独自匆匆离开了舞台。
0: 听众还没走出音乐的世界，正愣在座位上回味着呢。安琪拿着听筒坚持了两分钟，确定对方真的挂断了电话，他才怅然地挂上了话筒。安琪还没有悟出，男女之间的事儿，最先投入的那方肯定是输家。就像现在，两人之间还没发生什么事儿呢，自己已经先投入了。后来，当安琪无数次的回想与爱山江之间的前前后后的时候，他才恍然，因为他先爱上了爱山江，所以他注定要吃很多的苦。最美好的事情和最心烦的事情同时发生在了这个早晨。安琪在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之前，他宁愿忽略不计后面发生的事。他是个乐观的人，凡事只想好的一面。眼下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都很满足，很激动。爱山江竟然接电话了，而且跟自己聊得挺开心挺投机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和收获呀。安琪一把拉开了窗帘，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安琪真想说，太阳啊太阳，我看见你的光芒了，让我再清楚点看看你好吗？最好是你的全部。安琪产生了想要全方位了解爱山江的欲望。这爱山江究竟长得什么样啊？是个怎样的人？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有着怎样的家庭？他幸福吗？他满意自己的工作吗？所有的所有，安琪都想弄明白。总之，爱山江已经引发了安琪极大的兴趣。他的脑子里塞得满满的，他产生了要想做点什么的冲动和激情。看看时间，已是早晨十点，反正也睡不着，安琪决定去上班。他给亚历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现在就去南城派出所。亚历坤兴奋异常地欢呼道，
3: 啊，亲爱的师妹啊，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呀。我正在给你拨电话呢，快点快点，最好坐直升飞机嘟嘟嘟地飞过来啊！咱们的事儿啊，有进展了。
1: 与安琪通话时，
0: 爱山江眼角的余光一闪，他本能地向牧野小区方向望去，只见一辆黑色本田轿车悄无声息地驶离了牧野小区。他立刻挂断与安琪的通话，目光追随着本田轿车的背影。直觉告诉他，这辆车在这个时刻出现在这种地方，肯定有疑点。可惜啊，他只看清车的尾部号码是27。爱山江以最快的速度启动了自己的保时捷跑车。他想，这个时间这条路上的车少，凭着自己的车技完全能追上黑色本田车。他需要了解他将驶向何方，是什么人驾驶的。据爱山江观察，目前牧野小区里只有自己住在一号楼，其他别墅里什么时候又住人了呢？是前天、昨天还是夜里？艾山江判断这三个时间里都没有可能。他推测这辆本田车应该是今天早晨8点钟左右来的，是自己起床之后到马厩里给马匹们供应新鲜水、清洁马厩时来的，距离现在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那么车里坐的是什么人？为什么匆匆来又匆匆去？车里的人到几号别墅去过，去干什么？与金地公司有什么联系？这都是爱山江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保时捷跑车很快就出现在那个必经的三岔口，从这儿出去，一条通往市区，一条通往另一个县城。究竟应该往哪条路上走？犹豫了片刻，爱山江选择了去市区的那条路。大约5分钟之后，爱山江远远地发现了前方有辆黑色本田轿车，但他是不是自己要找的那辆车呢？他把油门踩到了极限，在距离本田约200米远的地方，他看清车的尾部号码是27。爱山江的内心一阵狂喜，立刻准备好微型密拍机。还好，本田车减速了，并且有拐向辅路的趋势，尽管他没有打转向灯。爱山江把密拍机安置在前窗玻璃一角，当两车并行的时候，他有意放慢了速度，将车内两个人的侧影也拍了下来。等爱山江又跑出去约500米时，他发现那辆本田车并没有赶上来。难道他们不去室内了？或者他们掉头往回走了？亦或是拐到艾维尔河逛风景去了？怎么办？爱山江瞬间做出了决定，把车子隐蔽在路边某处，他决定在此守候。不久，那辆本田车果然跟了上来，爱山江一直跟踪到咖啡馆。就在他打算继续跟踪下去的时候，他从倒车镜里发现自己身后有了尾巴，那是一辆没挂牌照、改装过的马自达轿车，驾车的人个头似乎不高。爱山江一时有些迷乱，决定暂时撤出跟踪。于是他在一个路边加油站给汽车加满油，然后向金地公司驶去了。公司保安已经认出这辆俏眼的保时捷和他的主人，保安赶紧上前打手势指定车位。等爱山江下了车，刚要锁车门时，一身保安装的米基提笑眯眯地靠了过来。他显出与爱山江非常熟悉的样子，悄声问：“
4: 哎，是找董事长吗？”“他在办公室呢，今天情绪啊，好像又不太好。”
0: 爱山江拍了拍黑色的手提包说：“
5: 哈，没办法，我也不想打扰他呀，可是有些文件必须他签字才行啊。”“
0: 哎，工作时间你不在保安部待着，跑下来干什么呀？”“
4: 哼，整天坐着都烦死了，下来买盒烟总可以吧？”“啊？”
0: 爱山江拽了一下米基提的保安服。“
5: 啊，是仿制的吧？虽然穿着挺精神，可是连保安编号都没有。哈哈，这可是违法呀。”“
4: 嗨，还管他呢，副董事长让这么干的，公安要是来查，让他去对付好了。”
0: 米基提用手摸了摸崭新的保时捷跑车，懂行地说：“
4: 不错呀，哎，这得100多万吧？你怎么不买一辆黄色的法拉利开开呢？那种跑车开起来那才叫酷啊！
0: 艾山江耸耸肩，哈，就时尚来说，女孩们更愿意坐我的保时捷兜风。虽然法拉利不错，但我还是喜欢保时捷呀，这叫各有所好吧。米基蒂和艾山江似乎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晚上，艾山江请阿米娜到杰杰市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喝酒，两人喝得特别投缘，阿米娜不知不觉就喝高了。喝高酒的阿米娜搂着艾山江，又唱又跳，又哭又笑，似乎所有的开心，所有的委屈都被酒精给泡开了，需要一点点的散去，一点点的消融。就在那天晚上，前来接阿米娜回别墅的米基提认识了艾山江。米基提喜欢热闹的秉性一点都改不了，第二天他就主动给艾山江打电话，让艾山江请他喝酒，这正是艾山江求之不得的事儿。于是他们很快就成了哥们儿。米基提的手始终舍不得从保时捷车上放下来，艾山江打开车后门，取出一个非常考究的礼品盒递给了他。哎，要是喜欢就拿去用吧。米基提欣喜地打开了礼品盒，里面是一条质地上乘的牛皮腰带，商标注明产地是英国，价格8000元。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迫不及待地就接受了下来，并连声地说着谢谢。艾山江不屑地说，哈，这只是小意思，是去年在英国参加马术比赛时当地的一名教练送的。我想啊，这皮带放在你的腰上那是最合适不过了。艾山江又问米基提晚上是否有空，米基提乐呵呵地问道，啊，是请我喝酒吗？哈，对呀，我一个人挺无聊的，跟你在一起喝酒倒是挺有意思。米基提马上跟艾山江咬起了耳朵，哎，到时候我把表妹带上行吗？她唱歌好极了，身材也是一流啊。
5: 哦，不是上次那个表妹了？
4: 这次是内地来的表妹，真的，是真表妹。
5: 哦，好吧，没问题呀，反正我买单就是了。
0: 艾山江一边说着一边进了金地公司。他乘电梯到了6楼，向最里头的阿米娜的办公室走去。走着走着，突然他站住了脚，像是借着某间办公室的车窗玻璃梳理头发，其实他是用眼角的余光看清身后的影子，可那个瘦小的影子却一闪不见了。这已是第二次了，他一进这座大楼，好像就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那是谁的影子？为什么跟踪自己？艾山江把这个瘦小的影子录制到了大脑里。正当艾山江刚要敲门的时候，里面传出两个人的争吵声，他辨别出是阿米娜和阿布都西克在吵架。就听阿米娜压低声音愤怒地说，你让他们马上撤走，这层楼我不出租了，等我引火上身的时候谁出面摆平啊。阿布多西克也尽量压低了声音，他狠狠地撂下了话，
4: 这事儿是他决定的，你想改就能改得了吗？再说了，他们也得吃饭，都是你的同胞，你不收留他们谁还管他们？
6: 哼，能吃饭的地方多了，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来要饭？再说他们就是为了找一口饭吃吗？有那么简单吗？这些人混到一起能干出什么好事来，难道你不清楚吗？你想让我连饭碗都砸掉吗？啊！
0: 由于激动，阿米娜的声音高了起来，阿布多西克狠狠地向他突然一摆手，走到门前，猛然拉开了门，伸出头快速四处望了望，四周静悄悄的。他转过脸来不解地说，哎，奇怪呀，刚才我明明觉得好像门口有人，
6: 怎么又没动静了呢？
0: 阿米娜走过来，轻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6: 我看你就别虚张声势了。

0: 你跟我一样，常常无端地猜疑任何人和任何事儿，所以呀，咱们俩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这个世界上，你根本就没有信任过任何一个人，对吗？
1: 对对对，咱俩真是心知肚明，天生的绝配。哎呀，我哥跟你的婚姻那是个天大的误会，真正了解你的人是我，你不过是利用我哥的贪色达到了你变成外国人的目的，然后轻而易举地从他那儿骗取一笔财产。你骗了他，对吗？你这个女骗子。
2: 听了阿布都西克的话，阿米娜气得脸都白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法披肩，前法齐眉，后法折梗，身上穿着百花袍，圆领肥袖，腰里扎着带子，脚下蹬着一双百花粉铁鞋，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就好像画上画的那个刘海戏金蝉，那刘海儿差不多少，但是比他这寸的多。这小孩一不慌二不忙，乐呵呵的跳落在树下，用手一指，哎，怎么回事，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你们都是什么人，都跟我说实话。方叔安一看，绝不是坏人，嗯，你别小瞧这小孩，从他刚才从树上往下一跳，他的轻功可不错呀。方叔安往前紧走两步，颤颤大脑袋，咦，
1: 小兄弟，小兄弟，老哥跟我这有理了啊！小兄弟，要问，请听我说，我呀叫戏不大头鬼房树安，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护卫。看着那个黑脸的老头没？那就是天下知名的左班大丞相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袁阁老，当朝一品的包青天，包拯，包袭人。这小孩一听，是啊，他真是包的人，那错得了吗？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你瞅这树后那个王八蛋没，一对小耗子眼儿，这小子是个贼，要刺杀包大人，我是办差官来救包大人，故此发生械斗。我小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你要能救了包大人，嘿嘿，当官不当官那说不到话下，起码你得受赏，人前显圣，傲礼多尊呐、啊。兄弟，能帮忙不？我说你就是戏不大头鬼方砖，你对呀、啊？你有个干爹，不是叫徐良吗？你名儿都不讲啊，你也知道？呵，天下人都知道，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方叔安呐、啊，那咱可就不是外人了，你先去保护包大人啊，我先来对付这贼。
0: 等等，贼可厉害啊，这家是七星岛巡捕寨的小寨主，叫小粉底田环，是个采花贼呀，缺德在冒烟，你要能收拾，往狠里收拾，最好别留活口的。
1: 行了，我记住了。田环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方叔安这小子妈多缺德，把我许出去了，在树后转出来是捧刀就刺。小兔崽子，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接刀。
0: 田环也该死，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这小孩是谁呀、啊、是普通小孩吗？这阵儿他光顾抢包的人了，这叫利令智昏，没仔细分析分析。这小孩看样，
1: 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下棋毒手，这一刀给我捅上，我还活得了吗？我还没问问你怎么回事呢，看来这个贼真是够可恨的。小孩唰一转身，谁也没看清楚他怎么转的那么快，唰一下到了小粉底田环身后了。田环一刀走空，还没等转过身来，这小孩巴掌举起来了，对准田环的后脑勺，啪，这一巴掌不要紧，再找田环脑袋没了，整个给扇没了。您说这一巴掌劲儿有多大，想找田环的前脸到树上去找，整个贴树上了，大的是万朵桃花开。方叔安一看，我娘哎，

0: 我这手是铁的，是钢的，我这小家伙可真够厉害的，这是人呢是神呢？他心中纳闷，再看这小孩一巴掌把田环置于死地，拎着脚脖子把他拽进树林，把地下的鲜血擦净，找地方把手洗干净，又回来了。方帅，方才我这招你看见吗？
1: 你看见了，我可开眼了。
0: 哎呀，我这小兄弟那可真有两下子，佩服佩服。来来来，请过来，我给介绍介绍。过来一见包大人，哎呀，包大人呢，刚才也真害了怕了。他不是说怕死，你说一旦被劫持走了，不找麻烦吗？开封府的人本来就够上火的了，唯我，大伙儿得多大着急呀、啊？连皇上能不着急吗？现在一看，哎，风浪过去了，转危为安，故此包大人非常高兴，谢过这小孩救命之恩。这小孩撩衣服跪下了：“相爷，您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丞相啊，老百姓有口皆碑，我们家住的那么远，乡里乡亲们提到您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空前绝后的清官呐、啊！老百姓提起您来没有不尊敬的。我今天能开眼见着包大人，我这次到东京就算没白来，我给相爷磕头了。请起请起，萧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宝庄何处？
2: 喂，
0: 相爷，您可别生气啊，我爷爷告诉我了，叫隐姓埋名，不让我跟别人说，我们家家规挺严，我一下说出就惹我爷爷生气，他非把我掐死不可。所以说相爷，你原谅我不能说。包大人一看也罢，也背不住
1: 啊，你都不知道啊，你干什么来的？
0: 是吗？呵，我跟我爷爷光顾赶路了，都累死了，后来困得走着道都摔跟头，我没办法，这才找棵树睡觉，而正睡呢，叫你给吵吵醒了，闹了半天八王泪就在前面，可不是吗？嘿嘿，真是笑话笑话。来来，跟我走跟我走。哎呦，我爷爷上哪儿去了？背不住他老人家看热闹去了？
1: 那也背不住，到那儿就能找着你爷爷了。走走走，跟我们走。
0: 就这样把这位小英雄领到前面。这小孩出来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从树林到擂台这儿没超过三里地，心说我怎么那么笨，要知道这么近我就不睡觉了。他们挤到人群后边，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八个人满头大汗也到了，一瞅包的人平安无事，哎呀，阿弥陀佛呀，大伙心中不住地念佛，心说这回甭看热闹，咱就光看包大人过来，给包大人道了经，周围站岗放哨。包大人没怪人家，这事儿怪自己。单说方栓，揉揉眼睛往擂台上看，看看凌空跟三尺地灵魔陆坤究竟他们俩谁胜谁败了。可一看呢，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台上变了，这俩人一个都不在了，也不知谁输谁赢了。往台上一看，有个50多岁的人，三绺黑胡，扎金见袖，正在那儿白话呢，说的什么听不太真。方栓平定气血，伸着脖子仔细一听，啊，这位在台上是自吹自擂。那又说怎么变的？这不奇怪，方僧最不提凌空大战三尺地。

0: 一灵魔陆坤，两个人打了150个回合，没分上下。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啊！可正在这时候，飞云道长郭长达有点沉不住气了，命人击云牌换陆坤，踏两两两两两，踏两两两两，踏两两两。这云牌就好像军队那个收兵锣一样，云牌不住的响，陆坤心就乱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凌空说：“听见没？云牌响，有人找我有事儿，我可不是怕你。等我把事情问明白了，咱俩回来接茬再打。”就这样，陆坤奔了后台。见着飞云道长郭长达就问呢：“总门长，我跟凌空还没分出上下，您把我叫回来，所谓何故？”“无量寿佛。”“老剑客，我真疼你呀，我替你担心呐，你可够累的了。这凌空非是省油灯，你们俩打的时间太长了，一旦有点差错，悔之晚矣。故此，本门长叫你回来休息，由我替你打一阵。”三尺地灵魔一听啊，罢了，这总门长郭长达够个当家的，想的真周到，因此非常感谢。可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上了台了，非叫风僧醉菩提凌空下台休息，就这样把老师也请到台下去了。所以呀、啊、台上这人才变了。郭长达要出台，旁边转身过来一位高人：“老门长，你们都歇歇吧，看我的，打这往后擂台我包了，三侠五义的人我全都包了圆儿。”这个人这才登台，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夸夸其谈，正吹牛皮呢，方树安领着这位小神童来到了。这小神童一听，把小眼珠就瞪圆了：“哼，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我这人什么东西在上头咕嘎咕嘎吹牛皮呀、啊？这种人不打他，他不老实。小神童抖神威，才有威震八王擂。”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
3: 只能加速你归位。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见好就收，把兵刃放下，恭恭敬敬

行杀礼，作杀揖。你说我错了，往后见着高人我一定服气，然后我就放你走。你呢，五官不缺，四肢不短，囫囵个的回到陕西遮天山。如果不听，我可给你留点什么东西。你再回陕西遮天山可不是这么走，你得拿软床抬着。好小兔崽子，招他们！连三病四又五六下，这回这小孩真急了，谁也没看出来他用的什么招。就见他手一扬，喊了一声招，上人为之乐子大了，仰面摔倒在台板之上，把双堂也扔了。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眼尖地看满台是血。等小老道出去把尚然威抢救回后台一看，左边的眼睛将小孩给抠出去了。有人看呀，那小孩那小手里拿的什么？这小孩手心朝上，一个圆不溜丢的水了吧唧血丝呼啦的东西，闹了半天是尚然威的眼珠。你看在里边安着流光钻亮，挺好看，抠出来就一汪水了。连顾长达也为之一惊啊！顾长达心说：“坏了，他妈这小孩是个妖怪！刚才我看得清清的，他使的这种功夫叫二龙戏珠缠息力。又一想，不能啊！”武林之中会这种功夫的不多呀，屈指可数，都是成了名的剑侠，他算个什么东西？所以郭昌达马上把拂尘一晃，口诵符号：无量天尊，各位谁也不准上，我出去要问话，快抢救上寨主。尚然威果然五官短了一样，可没办法，自己找的。小老道把他抬回莲花观，怎么上药怎么护理咱不必细说，单说郭昌达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前台，把拂尘晃了两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百多眼，娃娃，你究竟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能不能跟贫道讲一讲？嗨，不能，不见着郭长达我不能说。你可认识贫道吗？不知道。我就是总门长郭长达是也。呸，你糊弄人，你才不是郭长达呢。哦，何以见得？因郭长达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那绝对不是你，你肯定不是郭长达。郭长达一想，他妈这小孩还挺犟哎，嘿，娃娃，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岂能哄骗于你？我确实是郭长达，不对吧？我听我爷爷说的，人郭长达可有能耐了，郭长达身高三丈六尺呢，三个脑袋，六只胳膊呢。你郭长达跟一般人能一样吗？人都不站着走，人在地下爬。他呸！郭长达一想，我是乌龟呀，他妈这小孩缺德呀！完了，少要在我面前耍贫嘴。我就是郭长达。是啊。啊、哦，那好了，这一次东京汴梁我没白来，能瞅着莲花门的总门长，真是三生有幸啊。不过呢，您别着急啊，我得好好看看，我瞅出这个总门长跟别的人哪点不同啊。这个这个说着，他围着郭昌达转了三圈，郭昌达叫他气的都懵了，一直等这小孩看完了，郭昌达才说：看完没有？嗯，看得不得了的，你跟一般人也没啥区别，也是俩肩膀扛个肉球啊，头上也没长犄角，两肋扇也没长鳞。

屁股蛋上也没长尾巴吧，他你怎么就那么凶呢？我就纳闷，你这胆子跟一般人胆子是不是不一样？我打算给你掏出来看看，不然的话你怎么敢抢劫国家一国的八王呢？啊，那八王千岁是皇上的叔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就敢把他囚禁到莲花观，你是不是与众不同啊？郭长达呀，我是个小孩，经验阅历比你差得多得多，我讲道理也讲不出什么来，我就一句话劝你学好。虽然说过去你罪孽深重，犯下不赦之罪，但是怎么办呢？就得想个补救的办法。如果你幡然悔悟，能把八王爷放出来，跪在八王爷面前表示痛改前非，我呢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呀再在这个台上，你看看热闹的这么多人，你再跟大伙儿承认个错，大伙儿一瞅这老道也不容易，百十来岁了，胡子都白了，怪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一步十足，哎，能够改就行了。能把你点天灯呢，就变成砍头；能把你砍头呢，就变成充军；假如不充军呢，还许压几天把你放了。如果包大人八王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许不计前仇，干脆就把你放了，连官司都不打。你说你捡了个大便宜不？哎，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如果你要不听，觉着你了不起，那你可倒霉了。看着商然妹妹，我叫你跟他走一条路，我把你的四肢五官可留下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回云南东海碧霞宫啊？你怎么见你们那位祖师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你怎么去见金灯剑客夏虽良？你怎么去见你授业老恩师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郭昌达一听，这小孩绝不是一般般的，他对我的根底摸得这么清，对我们自己这一派的人了如指掌，我非把他抓住问个究竟不可。想到这，郭昌达冷笑一声：“娃娃，我太感谢你了，就冲你这个年纪竟说大人话，为我指点迷途，贫道深受感动。不过呢，孩子，你说的晚了，要倒退三个月两个月，你见着贫道一说这番话，我肯定听你的，但是现在木已成舟啊，一锅饭都做熟了，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了。现在我郭昌达宁愿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老命我也打算不要了。但是孩子，对你我是感谢的，我现在就急于想知道你是谁。你张嘴有爷爷，闭嘴你爷爷说的，我就想见识见识他，怎么样啊？也许你爷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投缘，我还就许听了你的话。我郭昌达不愧是总门长，真会说话啊！你想把我套住啊？见我爷爷可以，现在不是时候，你有什么事先得跟我说，倘若把我打败了，不用找我爷爷，自己就来了。郭昌达，要这么说我这话说晚了，那怎么办呢？那废话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想叫你爷爷登台，那你就请到下面休息，我们还要接茬比武，甭找别人了，我陪你走几趟吧。看来不给你留下点什么，你心里难受啊。
你是非学尚然为不可，是吗？好，你跟后台的人打听打听，从历来到现在我亲自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就冲你这么聪明，我就陪你走上几趟，我要会会你的禅习力。郭长达呀，说的可不是假话。想到这儿，他把长大的道服闪掉，放下一对量天尺，里边短衣襟小打扮，高网袖面紧了紧，丝绦鞋唰唰唰唰唰唰，亮开门户，使了个降龙伏虎式，喊了一声：“小朋友，请进招吧。”哎呦，总门长，在我面前你何必如此认真呢？我跟您能一样吗？我都是海派的功夫，根本没有规矩，也不成套路。既然总门长叫我进招，我可撒野了。嘿，小腿一蹬台板，脑瓜一晃，往前一跟步，左手晃郭长达的面门，右手一分，唰，伸出俩手指头，二龙吐须，禅息力抠他的双眼。离着郭长达还有一尺多远，郭长达就觉着有一股气儿，这股气儿是直刺双眼，这眼珠子好像往外使劲儿。郭长达明白，这小孩练禅习力练得可够瞧的，这是年纪轻啊，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他这俩手指头这么一动，我这眼珠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就。想到这，上步闪身，还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小孩的手，小孩左手撤，右手抬，使了个丹凤朝阳，猛扣郭长达的太阳穴。郭长达使了个三环套月的招数，往前一跟步，嘴里喊了一声：“小孩，我看你哪里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2: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我继续对段木良说，别绕开刚才的话题，当年你是不是记恨过我，记恨我先天的社长地位，而你在各方面都远比我优秀，却只能向我知人臣之礼，因此长青利用你心底的不满，亦或你利用长青庞大的财富，精心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阴谋，害死了无辜的高能，搞得我昏迷不醒长达一年，丢失全部记忆，并彻底改变了我的脸和身份。你想复仇吗，基督山伯爵？段木良的这个比喻真有趣儿。难道就因为我也和基督山伯爵一样蒙受不白之冤，又奇迹般的越狱成功，成为掌握亿万财富与权力之人？不，我干脆地回答，你可以向我复仇，这不是个好机会吗？你已经拥有一切，而我失去了一切，你可以趁机羞辱我，杀死我。对不起，我只想知道真相，四年前的真相。四年前？今年是哪一年啊？这种装疯卖傻的态度激怒了我，但我必须克制自己日渐暴躁的脾气。2010年，让我算一算，他居然煞有介事地掐了掐手指，那就是2006年，在杭州。啊，对，端木良摸了摸脑袋，表演的甚是逼真。啊，我想起来了，2006年的杭州。你要知道什么？真相。没错，我知道真相。当他说出我知道真相的时候，读心术已看出他眼底的秘密，这不是在开玩笑。洗耳恭听。端木良恢复了严肃，语气阴沉下来。真相就是，你是无辜的。2006年的秋天，你并不知道我们的阴谋，甚至都没有进入蓝衣社。我是无辜的。我原来是个好人，古英雄并不是想象中的坏蛋。我急忙追问，你们不是说过，在我的父亲失踪之后，我就成为蓝衣社的社长了吗？理论上是这样，事实却是另一回事。你的父亲失踪之后，我们发现你作为他的独子，却对蓝衣社一无所知。你只知道你的父亲是个平凡的工人，只知道他有一群奇怪的朋友。你的父亲没有培养你作为继承人，这对你而言，确实是个悲剧。悲剧。至此我才无奈苦笑，我的人生本不是悲剧，只是后来被你们演成了悲剧。端木良略带歉意道，对不起，我们不想打扰你平静的生活，反正蓝衣社已被长青牢牢控制，你不过是个连自己都不知道在位的傀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总之出乎我的意料，却没让我感到丝毫的欣慰，而是另一种深深的难过。为何自己不是一个改邪归正的魔王？命运为何不再戏剧一些？我真正的过去仍逃不过平庸两个字。那么说，

0: 我是你们的牺牲品了。
1: 可以这么说吧，一切都是长青在操纵，因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得到兰陵王面具，为此他将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蓝衣社的社长才知道这个秘密。原来的老社长消失以后，我们认为你可能知道面具下落，但只有你一个人还不够，长青还要请出另一位人物，他就是兰陵王家族真正的传人，天空集团董事长高思国的侄儿高能。我突然打断他的回忆，为什么需要高能？还记得那个兰陵王论坛吗？我就是论坛幕后的管理员，蓝衣社的 ID 并不是你，而是我。高能以兰陵王传人的 ID 频繁出现在那儿，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我的仔细调查，确认了高能的身份。于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出炉，长青想同时控制古英雄和高能。控制你古英雄自然是为兰陵王的面具，控制高能却是为了天空集团的亿万财富。长青的原计划并非让我换脸冒充高能，而是直接让高能为他服务。
2: 是，但我们需要一个人引诱他出来，这个人就是你。2006年的11月，我把你骗到杭州，同时高能也被我骗到那儿。此前你们互不相识，但我已提前告诉你蓝衣社过往的历史，并告诉你此行的目的是要控制高能这个人。我答应会给你一大笔钱，并帮助你真正控制蓝衣社。你满口答应了下来。
0: 为何偏偏要我来做这件事儿？因为高能事先已经知道谷家是兰陵王高家不共戴天之敌，他指明要与谷家后代见面，否则他不会冒险到我们指定的地方。我想起高能在2006年最后一篇博客，他说将踏出人生重要一步，大概就是要与我见面吧。依然记得那个日子，2006年11月3号午夜，古英雄与高能在杭州的一家酒店见面，几小时后共同消失在夜色之中。段木良接着说，而你的表现让我吃惊啊，古英雄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原以为你会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引诱高能坠入陷阱，因为高能对现状极其不满，他知道自己身为兰陵王传人，却没有可能继承天空集团的亿万家财，他的叔叔高思国也对他发去的电邮置之不理，他必须得到别人的帮助，借助于家族的敌人之手篡夺不属于他的财富帝国。这么说来，高能倒是个坏人。根据我与他的来往，如果原定计划成功，高能控制了天空集团，他将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可能导致全世界的灾难。当然，这一切都在长青控制之中。我却抛出了一句话：人心难测。没错，更难测的是古英雄你的心。2006年11月4号凌晨，当你与高能在酒店单独见面，竟然临阵倒戈，推翻了原定计划，反而揭露了长青的阴谋，劝说高能与你携手脱离蓝衣社魔掌，共同寻找兰陵王面具，尤其不能相信一个人，就是我端木良。听到这儿我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啊！古英雄并非贪财阴谋的小人，而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不过你们在酒店说的一切早就被我安装的窃听器听得清清楚楚，说实话当时我可吓出了一身冷汗，立刻和南宫守在酒店门外，等到凌晨三点，你和高能走出酒店，我和南宫便强行以武力绑架了你们。卑鄙！他擦擦额头的汗。对不起，我们只能实行第二套方案，将古英雄和高能秘密拘禁起来。在杭州华金山的医院里，你们被关了十几天，华金山每天都对你实施催眠，想从你的脑子里套出兰陵王面具的下落，结果却什么都没有。 那车祸又是怎么回事？
1: 十几天后，你竟从严密看守的医院地下室逃出来了，还带上同样被囚禁的高能。哼哼，看来你有越狱的天赋。医院停着一辆无牌的黑车，

0: 是南宫从非法渠道弄来的。你刚学过驾驶，当即跳上这辆黑车逃跑，但附近全是山路，你绕着医院转了个圈，冲出隧道的汽车失控，撞上了岩石。我替他说完了车祸的结果，而我被甩在公路上，面部着地，严重毁容，陷入深度昏迷，高能坠下山崖，当场死亡，是不是？当晚我华金山还有长青南宫都在医院，第一时间赶来，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你啊，还有已经死亡的高能。华金山紧急替你实施了面部移植手术，将高能完好无损的脸换到已经毁容的你的脸上，然后我们迅速伪造车祸现场啊，看起来存在一个逃逸的驾驶员，其实驾车者就是被宣告死亡的古英雄。读心术告诉我，他嘴里说的一切符合他脑子里回忆的一切。你们就这样只手遮天，犯下严重罪行，让我成为高能，把古英雄送进坟墓。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

坐在悍马车内，独自听着海顿的四重奏，疲倦的白展龙睡着了，躺在我后面宽敞的座位上。这些天来他鞍前马后的操劳，却被我粗暴地推到水塘中，令我非常过意不。然而我必须信任他，因为有一点至关重要，端木良掌握我的真实身份。如果他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我是个冒牌货的高能，原本是高家死对头蓝衣社的传人古英雄，那我必定会身败名裂。什么天空集团，什么莫妮卡的承诺，全都将变成泡影。高能早就死了，古英雄凭什么拥有现在的一切？我可能被送上法庭，记恨我已久的天空集团董事会将趁机起诉我非法侵占高能家产。我说不定还会重新被送进监狱，不要指望再能第二次越狱成功。所以，我必须控制住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泄密，否则，只能杀了他。但我还没沦落到杀人犯的地步，没沦落到为了秘密不择手段，更没沦落到蓝衣社那种人的卑鄙境界。出发之前，端木良告诉我，即便蓝衣社全被那个人控制，但有一个人不会，就是他的爷爷端木明智。端木家族在蓝衣社的秘密历史中是仅次于谷家的第二大家族。1949年，端木明智跟随谷家在上海改换身份，隐姓埋名居住下来。在我的父亲谷平接任蓝衣社第三任社长后，端木明智基本淡出了蓝衣社。多年前，端木明智与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端木良与秋波的父亲，为了某些问题大吵一架，从此离家出走，销声匿迹。端木良说，老头最疼爱自己的孙女儿，可怜他是个盲人，偶尔回来带给他一些好吃的。最近几年，端木明智彻底消失，长青也尝试找过他，但从没有结果。端木老爷子是社长的心腹，除了世袭社长的谷家之外，他极可能也知道兰陵王面具的下落。所以当我的父亲失踪而我完全失忆后，老爷子便成为了关键人物。端木良坚信爷爷还活着，既然如此，他和妹妹秋波的价值就更大了。秋波的价值，想到这里我又有些鄙视自己。我刚找到端木良，就想给秋波打电话，转念一想，还是留个惊喜吧。今晚我将回到上海，带着端木良去见他，就说送给他一件特别礼物。可以想象他的表情，看到阔别一年多的哥哥，开始是不可思议的惊讶，接着是高兴的流泪。他必然非常感激我，说不定因此投入我的怀抱。想起他美丽的脸庞，恢复光明后的清纯眼睛，磁石般吸引人的声音清脆地浮向耳边，如深山泉水浸润心田。我到底还是一个男人呢？面对这样一个女人，我已付出太多，在许多年前便救过她的性命，就算为了高能而偿还，我仍然有理由得到的，只因她的命运和我连在一起，我们同是蓝衣社后人，同时生活在自卑的过去，同时面对那个漂亮的男人。为什么又想到慕容云？这个男人也诱惑过我，而他的诱惑力太强大了，他曾把秋波从我身边抢走，在我之前让秋波第一个看到了他，这是我的奇耻大辱。数十个日日夜夜不知发生过什么，他的贞洁是否还在，他的心是否还属于我，还是从来都没属于过我？我要打败这个男人，无论是天空集团与 Matrix 的战场上，还是端木秋波复杂多变的心灵深处，我都要让他彻底对大哥俯首称臣，永远不再燃起非分之想。这是男人的征服欲，我将是一个成功的征服者，无论征服天下还是征服女子。但是我还是我吗？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我吗？莫妮卡，
心中刹那想起这个名字。

我对他的承诺不会改变。那么对他的爱呢？男人果真是喜新厌旧的动物，说什么天长地久，说什么海誓山盟，全都是些骗人的鬼话。我无法克服男人的最大弱点，我依然是以往那个被自己鄙视的人。车队继续驶过深夜的高速公路，对面刺来的灯光有些晃眼，一如心底的纠结不清。随着那些魔术般的大灯，渐渐浮起三个人的影子：莫妮卡、端木秋波、慕容云。虽然其中一人是我不共戴天之仇敌，但我似乎同时都爱着他们，感觉自己的心要被撕成两半，不是均匀的撕成三份，与此同时不如享受千刀万剐的凌迟。欲望，我看到不可阻挡的欲望，它是黑夜原野上的公犀牛，在孤独中煎熬等待百年，终于带着数千公斤的力量，将另一个人的昔日深情抛出脑后，扬起犀角直接冲向端木秋波。为此我将不惜任何代价，大不了付出生命。难道地球会因我的离去而停转？我将全部投入地去怜爱他，疼惜他，直到他彻底臣服在我脚下，彻底遗忘那张看似漂亮却丢失了面具的脸。半小时后，我将带着端木良这份最特别最惊喜的礼物来到广播大厦秋波下班的地方，等待他露出带着感激的爱情的笑容。我来了。忽然身后响起白展龙的手机铃声，他从昏睡中紧张地跳起来，连一秒钟的缓冲都没有，便抖擞精神接起电话。喂，是我。什么？你再说一遍。确认吗？好的，我马上到。听他接电话的语气以及变化丰富的神色，从极度意外转到暗暗兴奋，让我也拧起眉毛。什么事？我的中国区助理压低了声音回答。根据私家侦探报告，我们已经跟踪到慕容云，就在上海，现在。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半小时后，车队轰鸣着驶入市区，路灯照亮熟悉的街道，如同行将开赴战场。午夜街头行人稀疏，某些角落进行着交易，黑猫与老鼠出没于高墙，秋风卷起第一片枯叶，掠过悍马的风挡玻璃，像一块黄色的石头即将砸破车窗打到脸上。没错，这是我熟悉的地方，常常来此迎接我的秋波，也是面具人生电波之源广播大厦。虽然后面车里坐着端木良，但我不是来给秋波送惊喜的，尽管这也是我的重要计划，我是来这里战斗的。十分钟前，私家侦探报告，慕容云驾驶一辆奇瑞 QQ 开到了广播大厦楼下，通过保安询问径直走进大楼。这个消息令我极端惊愕，本以为发现慕容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终于可以抓住他好好的审问，没想到他却是冲着秋波来的，就像上次在医院捷足先登的接走他，这次又是在我给他送出天大惊喜之前鬼魅般的来到了广播电台。为什么他总比我快一步？车队来到了广播大厦楼下，停车场里有一辆醒目的 QQ， 白色车身上涂着粉色的 Hello Kitty 标志，天知道是慕容云从哪儿弄来的。我第一个跳下车，白展龙紧跟在身后，车上保镖们也纷纷下来，唯独端木良那辆车没有动静。这是我的决定，在秋波安全回到我手中之前，绝不让端木良下车。现在他是我最宝贵的囚徒。广播大厦门口站着保安，他警惕地看着楼下的大队人马，可能要让武警出动保护这个关键部门。为了不惊动太多人，我命令大家都回到车上，只有我和白展龙站在楼下等待兰陵王与美人归来。虽然我没有在大门口轻举妄动，但平时负责监护秋波的保镖们早就严格控制住了大楼周围，甚至附近几栋大厦的楼顶均已加派红外望远镜的监视哨，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慕容云和秋波还在电台里，从他进入广播大厦到现在并未发现任何人离开。我冷冷地注视这栋大厦，楼上有我心仪的女子，也有我仇恨的男子，他们两人如今在一起令我坐立难安，咬牙切齿，对男人来说更是奇耻大辱。白展龙把私家侦探带到我面前，向我报告如何发现慕容云的。其实也简单，侦探每晚都会搜索当日上海空港的入境名单，发现今天下午有一位持美国护照的庄慕容先生在浦东国际机场入境，正好符合我们提供的黑名单。私家侦探查了庄慕容的护照资料，果然是我们日夜惦念的慕容云。侦探搜索当日各大酒店的订房记录，再次幸运地找到了美国公民庄慕容的名字。他赶到那家五星级酒店门口蹲点，等到傍晚的七点，发现一个身着白色汉服的年轻男子出来，与我描述的慕容云形象非常贴近。奇怪的是，慕容云在上海街头游荡很久，他那特立独行的长发汉服形象以及夜色中迷人的美少年脸庞一

0: 路上引来不少人围观。10点，有人开着一辆奇瑞 QQ 来到他的面前，把行驶证和钥匙交给慕容云，便下车离去。慕容云独自开着 QQ 上路，四家侦探驾车紧随其后。幸好 QQ 的速度不快，慕容云并未发现跟踪，但他一直在市区绕圈，到了子夜才突然加速。侦探驾车全力追踪，才勉强跟到了广播大厦，看到慕容云停车上楼。四家侦探的相机里存有照片，五星级酒店门口，丢失面具的兰陵王玉树临风，惹人眼球的白色魏晋汉服，霓虹灯下长发飘飘，宛如烂柯山中的仙童下凡到喧闹尘世。至于他坐进 QQ 的照片，简直像美少年漫画，宽袍大袖并没妨碍开车。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0几分钟前，慕容云独自走进广播大厦，长发被午夜秋风吹起，白衣鬼魂重现。毫无疑问，就是他，一如冰火岛上惊艳风情，如今却飘到这栋楼上，飘到我的秋波面前。真要命，已经10几分钟了，他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利用这张迷人的脸蛋和眼神充分诱惑那个纯洁女孩坠入情网编织的陷阱。我粗暴地喝退左右，独自站在广播大厦门口。如果有必要，我会选择普希金的方式死去，但愿我这么说没有亵渎那位伟大的诗人，但愿也没有亵渎决斗的骑士精神。他来了，大堂内的电梯门打开，走出一男一女的身影。女的棉布长裙裹得严严实实，秀发底下一汪清澈的让人绝望的脸，所以她的名字才会叫秋波。男的宛如海底自由的水母，任由秋风鼓起宽大的衣袖长袍，整个人膨胀了2倍，脸庞却消瘦清秀，眉宇之间英姿勃发，放射令所有人黯然失色的火星。恐怕小乔老公也不过如此吧。当他们经过保安岗哨来到大厦门口，秋波才发现我的到来，目光惊诧的几乎跌倒，自言自语地说：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好一句伤人心的话呀，你可知我是来给你送一份惊喜礼物的。午夜的风舞起枯黄的秋叶，从我的发髻掠过，穿越西部寒冷的空气，却转眼飘到慕容云的脸上。兰陵王似乎受过舞台表演的训练，漂亮的脖子微微扬起，略带野性地张开嘴巴，竟准确地咬住了那片黄叶。落叶衔在红唇间的美少年，却给了我一个胜利者的微笑。于是这片经过他宠信的枯黄叶片晃晃悠悠享受地飘落于地，无比荣耀地埋葬在秋天的泥土。这样的挑衅更激怒了我，尤其是秋波的纤纤玉手竟被他紧紧握在手心。贤弟，我们又见面了，别来无恙。当愤怒积累到顶点，我还能如此控制情绪，简直让我开始崇拜自己。大哥，小弟也想你想得甚紧，故我趁此机会前来叙旧。
1: 住嘴！
0: 我若再跟他称兄道弟、家长里短，那就要被周围的人们耻笑死了。
1: 放开秋波，若你还是男人，我们两个在这儿单恋，一决雌雄。
0: 好，慕容云也气宇轩昂地回答，站在台阶上以王者风范俯视我。我们这就开始吧。说完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便扯着秋波的胳膊飞快地跳下高高的台阶，如同魅影从身边擦过，丝绸衣袖竟还打到我的脸上，夹带风速火辣辣的疼痛，仿佛被袖管扇了一个巴掌。刹那间现场所有人都大喊起来，就连我也如垂死挣扎的狮子大吼一声。等我近乎疯癫地转过头来，才发现两道白影都闪向停车场，慕容云已带着秋波坐进那辆奇瑞 QQ， 我和保镖们冲向那辆小破车，没想到它竟迅猛地发动起来，轮胎轻巧地转过一个小角度，绕过最先扑上来的白展龙，令人难以置信的加速度冲向几米外的一道小门。然而那道门根本不是给汽车走的，而是大楼底下的自行车库。他疯了吗？还是发现四周已是天罗地网，慌不择路地撞进一条死路？可惜两者都不是。两秒钟的功夫， QQ 竟开进了这道小门，仅供自行车与助动车出入的小门。才发现慕容云已把反光镜掰进去，如此车身才恰到好处地钻进小门。这辆 QQ 像为这道门量身定制，两边距离差不多只有一根手指大小，车身却连半根毛都没擦到。他开车简直神乎其技，用电脑精确计算过，两秒钟就完美地调整车身角度。后面的人目瞪口呆，徒留自卑，望洋兴叹，看着 QQ 轻巧地穿过一堆自行车，从另一个出口开上了大街。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我身边的前特种兵们并不放弃，有人也急速发动车子，但开到自行车库门口却只能绝望地急刹车。除了 QQ 的小身材以外，我们没有一辆车可以钻过去，最小的也比 QQ 的块头大了两圈，更别说我那辆装甲车似的悍马。该死，慕容云肯定早就计算过，才会选择一辆最小的 QQ。 他知道我们的大车穿不过这道门，便胸有成竹，大摇大摆地带着秋波下来，把所有人都狠狠地戏耍了一顿。我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今夜必须抓到他，绝不能再让秋波从我眼前失去。大家重新回到车上，飞驰出广播大厦，绕到 QQ 开出的那条马路，眼前却只剩下秋风与落叶，再也看不到那个性感的背影。不过他们还没逃出我的手心，十几分钟前附近数栋大楼天台上都安排了监视人员，已经准确捕捉到了慕容云向白展龙报告 QQ 的方向。野战车队为首的是我的悍马，司机在部队服役多年，执行过多次特殊任务，这次重获追逐的机会令他如饿狼瞪大眼睛，不到两分钟就发现了 QQ 的背影。悍马车里除了我和司机之外，还有白展龙和我的贴身保镖，核对前方 QQ 的车牌，确认就是慕容云驾驶的那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慕容云选择 QQ 穿越小门逃跑真是绝妙方案，但若在凌晨大街上遭遇追逐，那可就是最愚蠢的选择了。果然悍马急速逼近 QQ， 毕竟我的排量是他的十倍。再近一些，再近一些，距离也不足十米了。透过明亮的路灯以及车内亮起的光线，能看到副驾驶座上秋波的背影。我的小鹿，猎人已追上了你，很快将你从豺狼的爪子下拯救。然而慕容云的 QQ 突然加速，这样的爆发力绝非 QQ 所能做到，转眼就拉开了距离。我的司机也惊讶地大喊，撞邪了，我都开到160迈了，为什么 QQ 越开越远？抱歉，我不是在为国产品牌做广告，

这辆车早已不再是 QQ 了，我的司机也继续加大速度。幸好这辆悍马早经过改装，凌晨良好的路况条件，跑到时速250公里都没问题。然而，更加邪门的事情发生了。当悍马的仪表盘真的跳到250迈 ，QQ 却仍与我保持20米的车距，丝毫没有追近他的感觉。他开的是一辆改装车，白展龙提醒了一句 ：“QQ 绝不可能开到这种速度，能在 QQ 身体里改装出这种发动机和动力水平，要么是汽车天才，要么就是外星人。”我看着黑夜里变态飞驰的 QQ， 冷笑道：“哼，他的确不是人类。”再看后面的车辆已经全部掉队，虽然都是大排量的好车，依然没有一辆能追上我们。慕容云有意避开警察，或避免威胁到其他车辆，开出市区跑上国道。于是凌晨1点多的上海郊外出现了这幕奇异景象，一辆时速250公里的悍马追逐一辆时速250公里的 QQ。 秋风弥漫的黑夜，一大一小两辆汽车就像刘翔追逐着杨威，乍看起来颇有些滑稽，坐在车上却是把心放在外面，已不能再用风驰电掣来形容了，仿佛两架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贴着地面做生死格斗，呼啸出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谁都想以速度抢到更好的位置，然后发射导弹毁灭对方。忽然 QQ 就像 F1 似的突然急转弯，拐进一条荒草覆盖的小路。慕容云又想以小身材逃脱大个子吗？但这样的野路可难不倒我，此辆悍马就是专为这样的野战而生。我命令司机把大车也开进小路，反正周围都是荒野蒿草，不用担心撞到行人或是车辆，就当参加巴黎达喀尔了。随着座位下激烈的颠簸，不断有枯草打到车窗上，感到一阵头晕眼花，远光灯也经过改装，可以照亮数十米开外， QQ 却还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忽然前头出现一大块黑影，我放下车窗仰起头，看到一幢近100米高的黑色山峦，似潜伏的野兽，等待送上门来的猎物。山？上海还有山吗？佘山！白展龙突然大叫起来，这是上海西郊仅有的几座小山丘中最有名的一个，四周聚集了不少顶能看到教堂，夜里却隐藏了真面目，只有靠近山顶才露出容颜。高大的鼓楼与十字架直冲天际，代表唯一的神，嘲笑失魂落魄的凡人。